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中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6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民说，中越两军要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在谈到当前中东形势时，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16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中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三个半月到四个半月。中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t'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20世纪之初，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超越国界与时间，他用净化与慰藉心灵的绝美献唱，滋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美与感动。厦门大学英文教师、诗人萧兴正，历时15年精心打磨译文，至美呈现吉檀迦利韵律美与神性美。本期轻阅读邀请吉檀迦利特约编辑牛长虹，在泰戈尔的不朽诗句里读懂诗人的孤独与挣扎，爱与期望。

0: 二十世纪初，泰戈尔到访英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叶芝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3月，英文版《吉檀迦利》出版面世。11月13日，泰戈尔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泰戈尔的诗不仅影响了叶芝、庞德等西方诗人，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新诗运动。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泰戈尔热。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充满了欢迎和赞美泰戈尔的文章。诗人徐志摩担任了泰戈尔访华的主要接待人和翻译，他称颂泰戈尔的访华如同泰山日出，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是东方的复活，是光明的胜利。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泰戈尔表示敬重，著名作家茅盾发表文章赞美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吉檀迦利》的编辑牛长虹说，虽然一度为人所误解，但是这无损泰戈尔的伟大，他的大爱与智慧，他那超越时代的精神，至今令人神往。
1: 泰戈尔他本身长得非常帅，高高帅帅的，曾经他去发表演讲的时候，很多西方女性呢就甚至是因为太激动而晕倒。吉檀迦利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像一阵旋风啊，席卷了世界的思想界、文艺界。这部诗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新诗运动。鲁迅呢，他对泰戈尔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把泰戈尔当成启蒙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导师。然后他就说他是他的同道，就是视泰戈尔为自己的同道。但是呢，在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一些传单去抨击泰戈尔的。所幸的是，当时徐志摩是泰戈尔的一个可以说知己吧，他能够了解到泰戈尔的内心的这种忧虑，包括他真正的一个愿望。当时大家去反对泰戈尔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呢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了解，有可能不太正确。当时呢，我们中国正好面临着要破除以前的旧思想、旧文化。泰戈尔他提出的观点就是，我们要警惕西方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是误解了泰戈尔警惕的，并不是说我们摒弃这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个进步的东西，而说要警惕西方极端的物质文明带给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空虚，或者说我们一味的去学习外面的东西，丢掉了我们本民族那些宝贵的精神的传统。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打倒孔家店嘛，要学习一切新的东西，所以听到泰戈尔说我们要警惕西方的这些东西，就感觉好像格格不入，你是过来唱反调的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呢就提出对泰戈尔的一个抵制，然后去写传单。但是泰戈尔后来也意识到了在那个传单上写的什么，所以他当时也是非常的忧伤，因为在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后来呢，泰戈尔他自己独自访华的时候，他就没有公开，跟徐志摩就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下我要过来访华，然后就住在徐志摩家，还跟徐志摩说我对中国的感情是很深。徐志摩非常理解他，他就曾经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他说他这样一个老人60多年所要践行的，并不是说一味的反对这些进步的东西，而是说他反对的就是那种一味的极端的暴政主义啊，一味的物质主义啊等等，他反对的是这些，并不是说他排斥文明。因为泰戈尔他本身也是一个留学西方，了解了西方的这种人文和科学，甚至很多时候呢身体力行在践行这些东西。后来他自己不满意自己本国的这个教育呢，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学，最后还发展成大学。泰戈尔他曾经内心的这个矛盾，他就说，有时我发现自己内心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不断冲突的战场，一股把我引向和平，熄灭所有争吵，另一股怂恿我去战斗，似乎西方躁动不安的能量和行动的意志永无止境地攻击着我印度人平静的堡垒，这种持续战斗带来了一系列复杂不安定的退隐情绪。这段话我怎么理解呢？ 泰戈尔他从小经受的是那个印度人，就是回归自己内心啊，注重灵性的，是一个比较静止的一个状态。他意识到西方的民主、科学啊等等，他就想要去真正的实践，去抨击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他是真正的把自己的一些理想化为行动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他内心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其实是很大的，并且他做到不断的去践行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
0: 泰戈尔曾经先后访问过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他在各地发表演讲，与众多中国文化名人交流，向中国人民传递印度人民的情谊。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回忆了泰戈尔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

0: 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正如萧兴正所说，在吉檀迦利中有一个孤独带有理想主义和贵族气质的泰戈尔，也有一个亲切的泰戈尔。在充满灵性动荡不安的印度，他的生命体验与心灵独白时隔一个世纪日久弥新，相信任何年龄的读者都能从泰戈尔的诗文中得到感动启发，认识自我与自然万物的本质。问世百年以来，吉檀迦利涌现出许多中译本，佳作频出。1946年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开始在妇女文化杂志上连载，冰心的译本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版本之一。译者萧兴正最初接触到的也是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追溯这位印度诗人诗意的源头，萧兴正查阅了许多印度文学资料，除了感受到印度诗文之美外，还隐约感受到印度古诗的虔诚、灵密、善感和热烈。2002年，他读到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英文文本，终于见到了庐山真面目。随着知识储备的增加和对文本认识的深入，他觉得有必要重新翻译这部作品。2004年10月，他带着极大的爱心、恭敬心开始翻译，尽自己当时的中英文能力，半年内完成了译文初稿。在译序中他这样写道，译诗无需太多理论，只需译者一颗敏感的心，对原文本语言与目标文本语言的熟练把握，以及与原文作者心领神会，在信雅达的基础上，在灵性上与作者合拍，表达出诗集的精神内涵。
1: 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有很多的版本了，冰心老师的、文仲老师的、吴岩老师的，这些版本呢都是各有特色。那我们这个萧兴正老师他这个译本，因为萧老师他是中英双语诗人，他一开始写的这个诗呢也是用英文写的诗，所以他对英诗的韵律之美他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把握。为什么翻译了这个吉檀迦利呢？他不是专门做翻译的译者，他翻译吉檀迦利主要就是因为他曾经读这个吉檀迦利被深深的打动了。随着他后来他对印度宗教也很有了解，然后他也读了很多印度宗教的这些经典呀，然后他对这个泰戈尔本身的人生履历啊、人生经历啊、他内心的那个世界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研究，所以呢他觉得随着他阅历的增加，然后对英文积淀的这样一个加深，使他有这个冲动去重新翻译吉檀迦利。并且他自己发现啊，冰心译文呢在某些方面他的语言表达也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当下人的语言表达，同时呢在某些地方他发现是有一些存疑的地方，所以呢他想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对吉檀迦利的了解，包括他对这个英文诗的一个理解，他想去重新把这个非常打动他的诗集重新翻译出来，呈现给当下的读者。作为一个编辑去理解他的时候，特别打动我的是他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个英诗韵律的韵律感，他非常具有这个诗的感觉。我读冰心老师的译文的时候感觉他偏散文化，就是语言可能很美，但是呢跟我去读那个英诗原文的那个韵律感那个感觉没有出来，所以呢我去读这个萧老师新的译文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出来他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英文诗呢它是行间韵， 就是我们中文诗呢，它是一字一顿的特点，所以它的这个押韵的特点也是在每一句诗的句尾，它是一个字的押韵。但是呢，这个英文诗呢，它是一种行间韵，所以它整个读起来，它是要从整体去读它的，而不是说我挑出某两句、某一句，然后我去体验它的情感。就你整体读起来，它会有一种跌宕起伏的这种韵律，你去读的时候，它的这个节奏感也会更强烈。然后我去读这个吉檀迦利的英诗原文的时候，尤其第一次读我就读哭了，是因为我们去读这个英文原诗的时候，泰戈尔的这种韵律感、这种节奏感、这种音乐性特别具有感染力，一首一首读下来，你就能够更加明显的感觉出来，哇，泰戈尔他内心的这种情感的倾诉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所以要翻译吉檀迦利特别难，一个是你需要去了解这个英诗韵律的美感，把握它的音乐性，因为泰戈尔他本身是音乐创作人，他自己创作了几千首的音乐，他是非常深谙这个音乐之美、韵律之美，所以他的这个诗里面，你去读他这个英诗原文，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这个诗里面的一个韵律节奏。还有一个，你要翻译好吉檀迦利，我个人感觉也需要了解泰戈尔他的一个宗教背景、他的一个思想背景，所以你再去翻译某些用词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精准一点。肖老师为什么他的译文一定程度上让我觉得比较好，是因为他把握住了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这个英诗韵律的这个韵律感、节奏感，还有一个就是他了解了印度宗教的一些背景，所以他在某些用词上他曾经专门写过一个文章，某些用词上他沿用了这个冰心老师的译文，就是用词比如说足音呀、助天呀这些，但是在某些地方呢，他就做了一个更正，就是建立在他对这个印度宗教的一个了解上，同时包括我们当下人的一个语言表达习惯的一个更迭吧。但是这个译本到底怎么样，也交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所以我这里仅仅是我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还有从我对译者翻译这个译本的一个角度的理解，去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
0: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属于这个时代的吉檀迦利新译本。牛长虹介绍说，泰戈尔的诗歌富有韵律美，充满自然的意象，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哲思。这个版本采取了中英对照的方式，保留泰戈尔英译的原汁原味。萧兴正新译的吉檀迦利还收录了译者所写序言和万字附录，序言介绍诗集的丰富内涵以及情感，以期为读者打开认识这部诗集的心灵窗口。附录介绍泰戈尔创作背景与部分人生经历，帮助读者了解泰戈尔的人生思想。牛长虹建议读者可以先读附录，再读诗文。为了更好地呈现泰戈尔诗歌感动世界的独特魅力，这一版吉檀迦利还收录了103幅精美插画。这些图画是美国艺术家马克·麦金尼斯专门为诗集创作的。2001年，马克·麦金尼斯阅读吉檀迦利，深受感动，决定放下工作，专门为诗集创作插画。书中附录的自述中，麦金尼斯写道，泰戈尔的诗歌使我深受感动的是美丽的赤诚，这种赤诚展现在他对永恒的探索以及极力探寻自己和灵性世界的关系中。为了创作这些画作，他前往印度旅行，并且读遍了泰戈尔的作品，力争使自己沉浸在泰戈尔的心灵世界。经过反复打磨试验，最终为诗集的每一首诗创作了插画。
1: 泰戈尔在这个诗集里面充满了大量的自然的意象，有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天空啊、星辰呀、然后花园呀、花朵呀、大海呀、小鸟呀、然后云呀、雨呀、雷电呀，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元素。我们再去读这个诗集的时候，其实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画面的想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些诗集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这样一个画去做一个搭配的话，一定程度能够帮助读者去更好的理解它。但是这个插画呢，不适合颜色太灰暗，也不适合它太隐秘 太抽象，因为我觉得如果泰戈尔他自己去为这部诗集去创作插画的话，他一定也是充满了大量非常美的这种自然的意象。然后我就无意间在去国外网站上浏览的时候，就发现了马克麦基尼斯他已经画好的这些插画，跟他去沟通，他就告诉我，他创作这个插画呢，是考虑的就是一方面呢，他去选用这个诗。

0: 里面的某些元素，个别几幅呢，它是自己的一个理解，并且他说呢，我做这个插画不是说为这个诗集做图解，而是说由这个诗集它本身带给我的心灵的触动呢，我去做一个呈现，尽可能的一个呈现。并且呢，他说我希望呢做出这个插画，也不是说一定要限制大家的想象，而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所以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喜欢，就是这个就是吉檀迦利带给我的感觉，有很多自然的意象，它很美。因为泰戈尔本身呢，他是一个很爱大自然，他觉得在自然万物当中都是有灵性的，在这个诗集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特别美的一些画面。马克麦金尼森他本身在这个美国担任艺术教授有30多年了吧，创作了一系列大量的关于自然的一些插画。关于吉檀迦利这个呢，他说我曾经问过他，就是这个画框，他也跟我说在这个文章里他也写了，之所以用这个画框呢，一方面是跟这个印度的这个小幅画的这个传统相契合，另一方面也是跟他自己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翻眼变更的一个绘画技巧相融合，所以说正好有这个框呢，其实正好加深了他吉檀迦利的这个感觉。一方面有印度的，但是呢他同时汲取了大量的这种自然的意象呢，它有一种不完全印度的那种。通过这些绘画呢，我也是期待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诗集它当中的这种美和意象。在这里呢，我要再特别的讲一个小故事啊。马克麦金尼斯今年已经差不多有70岁了，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合同上签的是一定要事先把这个插画费用给这个马克麦金尼斯先支付过去，人家才把这个高清图发给我。马克就是他就给我说，他说他马上要进行一个手术了，然后手术过完以后可能至少有2周的时间吧，不能使用这个网络。我当时呢就考虑到我们这个书的时间呀等等，因为没有这个高清图，可能设计师没法排版，然后我就问马克能不能事先把这个插画发给我，因为这个费用的支付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马克就毫不犹豫的他就跟我说没问题，就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说我现在就把这些所有的103幅插画，就高清的插画，就是分3封邮件就发给你。他这个邮件刚发完，我就接连看着他一封又一封，就接连3封把他所有的高清插画就全部都发给我了。我那一刻就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我就觉得因为跟这个马克我们仅仅是建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沟通，他也没有见过我，这种建立的信任感也让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啊，我作为一个编辑，我是对它更有感情的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这种人情的感觉，我也想传达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吉檀迦利这个诗集泰戈尔在这个里面所传扬的这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相信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美好的连结。马克麦金尼斯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泰戈尔他本身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站立在本民族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呢这样一个西方的一个艺术家和泰戈尔的诗，他能够达成一个心灵的相通去创作这些插画，然后他又真正的去践行这种东西，就让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对我一个教育和感动吧，就是能够真正的把这种美的东西、善的东西、一种期待的东西，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融化成行动，去感染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感染我们能够影响的人，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更多的信任，不管是我们经历过多少的不幸啊，或者是不开心啊，或者说某些地方的质疑啊，就是仍然是不要放弃。
1: 因为吉檀迦利，译者肖兴正隔着时空和泰戈尔冰心做了心灵的对话，编辑牛长红与画家马克麦金尼斯在互联网邂逅。这些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善与美原来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纷乱繁杂的生活中，自由地呼吸生长着，为我们带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郑振铎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泰戈尔，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 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现在如果你翻开吉檀迦利，希望你也能暂时远离生活的纷扰，进入心灵宁静的港湾，更好地体会这部诗集的美与爱，从中得到心灵的滋养，收获圆满与幸福。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北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7米，因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那天吃寥寥下去做什么家乡的鱼，曹喜和董谦顿时有些冷场。那天的酒是侯伦从家里带来的老酿，有些烈，喝下去割喉咙，肚里热烘烘，一阵阵的冲头。
4: 哦，对了，你丢了这个。
3: 董谦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是枚玉佩。曹喜见到那玉饰，不由得愣住了。曹喜忙起身，隔着桌子从董谦手中接过那块玉饰，那是一枚古玉，却并非上好之玉，加之年月已久，玉色有些昏沉。不过它雕成一张古琴的模样，雕工还算细致，琴柱琴弦都历历可辨，玲珑之外更透出些古雅。这件玉饰曹喜自小就佩在腰间，父亲说这是他的性命符，万不可丢失。可是前一阵曹喜却不小心遗失了。曹喜抬头问，
4: 你从哪里捡到的？
3: 董谦望着他，目光有些古怪，似嘲似逗地说，
4: 你自己丢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在春仙院吗？
3: 几天前他曾和一班学友去了春仙院，寻歌妓汪月月喝酒耍闹，那晚喝得有些多。
4: 但那晚你并没有去啊。
3: 董谦却笑而不答，笑容也有些古怪。曹喜向来不喜欢被人耍弄，便将玉饰挂回腰间，拿过酒瓶，自己斟满了一杯仰脖喝下，并不去看董谦，扭头望着窗外。12岁那年知道真相后，他其实就想扔掉这玉饰。那年夏天有个上午，他母亲无缘无故又发作起来，为一点小事和父亲争吵不休，父亲不愿和他纠缠，便躲出门去了。母亲一边扫地，一边仍骂个不停，骂桌子，骂椅子，骂扫帚，碰到什么就骂什么。曹喜坐在门边的小凳上，看着好笑。母亲扭头见他笑，顿时抓着扫帚指着他骂：“细胡孙，张着你那张鲜红屁股，笑什么？”他那时已不再怕母亲，继续笑着。母亲愈发的恼怒，一扫帚向他打过来，边打边骂：“没人要的细胡孙，早知道你这 游街逛巷的逢人卖笑的贱皮子，老娘就不该收养了你，让你饿死在臭沟里。曹喜被母亲打惯了的，并不避让，硬挨了一下，虽然有些痛，但没什么。母亲的话却让他一愣。母亲虽然一直都骂他系猢狲，却从来没有骂出过收养之类的话。母亲见他发愣，乘胜追击，继续骂道：十二年了，你爹不让我说，我今天偏要说，告诉你系猢狲，你不是我养的，你是从街上捡来的，你腰间那块破石头是你那亲爹留给你的。那一瞬间，曹喜才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了父母究竟是哪里不对劲。自己生的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父亲对他太好，好过了一般亲生的父亲，母亲则因为自己不能生养，对他既爱又恨，不管爱恨都不是亲生母亲之情。当然他没有把遇事的这段原委讲给赵半儿和迟了了听。他挂好遇事后，不管董谦，自斟一杯又一口喝了，继续扭头望窗外。对街楼上一个妇人抓着件湿衣从窗子里探出上身要晾衣服，窗子有些高，而那妇人又有些矮胖，费力伸臂，颤颤抖抖的样子傻笨之极，曹喜不由得笑了出来。
4: 你笑什么？
3: 董谦问。
4: 你又笑什么？
3: 曹喜反问。董谦顿时收住笑，似乎有些不快。曹喜知道他爱较真，也最爱看他不快，笑着又自斟一杯，一口喝下。董谦坐在对面也不说话，也在自斟自饮。曹喜又喝了两杯，觉得没趣，想起身离开，但一想家中五个娘闹个不停，其他朋友又都没约，去哪儿呢？他扭头望了一眼董谦，董谦冷冷回了一眼，他忽然有些伤感。这世上人无数，但真正关心自己的只有父亲，那位并非自己亲生父亲的父亲。除了父亲，便只剩眼前的董谦和回去的侯伦，偶尔还能说两句真话，但此刻看来，董谦也不过是个隔心人。念及此，他又继续喝起来，渐渐就醉了。半儿听曹喜讲到这里，问道：
5: 曹公子，那天最后的记忆是什么？
3: 曹喜斜望着屋角，想了半晌才说：
4: 董谦最后看我那眼。
5: 他扶你下楼去后院，不记得了？
4: 哦，他扶我下楼去个后院？谁说的？
5: 酒楼的大伯木柱啊。
4: 我不记得。
5: 这么说，在中途离开酒间之前，你已经大醉了？
3: 曹喜点了点头。半儿仔细留意他的目光神情，曹喜始终是一副懒厌的模样，辨不出真伪。迟了了却在一旁恼怒说：
5: 你说谎。
3: 曹喜并没有理睬，只用鼻子冷笑了一声说：
4: 好了，我该说的说完了，告辞。
3: 随即他站起身走了出去，迟了了瞪着他的身影，气得直拧手帕。半儿却觉得此行还是有些收获，便劝慰了两句，而后两人各自回家。
6: 回到家中，嫂嫂温月正在杏树下教虎儿认字。
7: 姑姑，我会认虎字了。
5: 啊，哪个是虎字啊？
7: 就是这个，左边王，右边虎，我是虎王，哦，我是虎王。
6: 虎儿指着地上画的一个虎字，做出老虎的样子来。
5: 嗯，真了不起呢，虎儿啊，都认得自己的名字了。姑姑，讲你个好东西呀。
6: 半儿从袋中掏出一只锦虎，他在路上见到货郎的货担上挂着这只锦虎，色彩斑斓，猛气里带着憨态，想起虎儿就买了回来。虎儿见到锦虎高兴得不得了，双手抱过去，便在院里跑着玩起来。
5: 你把那套绣作给卖掉了？
6: 温月抬眼问道。
5: 嗯，没想到啊，卖了25两银子呢。
6: 你要用钱跟我说就是了，那可是半年多的心血啊，何况那绣艺画境满京城恐怕也难找出第二套， 买这点银子做什么呢？
3: 温月大是惋惜。
7: 姨父，12500钱已经很高了，文同、米芾、李公麟这些名家，他们的话有时也不过卖这个价，我自己留了5两，这20两啊，嫂嫂你收起来。
6: 半儿取出装银子的漆盒。
7: 我不能收，就是收下呀，也要想起你那一针一线，还有啊，那4位绝代佳人，还怎么忍心用这银子啊？长这么大，一直都是用哥哥嫂嫂的钱，这点银子算什么呢？这一阵哥哥查那梅船的案子，又没有什么进项，嫂嫂若不收下，

0: 所问讲给了嫂嫂。温月听后细想了一会儿才说，这么看来，曹喜还有酒楼的大伯木柱可能都不是凶手，但那酒楼又是回廊四合的构造，当天二楼对面又有客人，外人极难得手。曹喜虽然醉了，董谦却没有，外人只要推门进去，董谦就会察觉，就算他再文弱也会喊叫两声。还有凶手也未必知道曹喜醉到那个地步，对他而言要对付的是两个人。木柱进出最方便，曹喜本身就在房间里，两人啊都有嫌疑，尤其是曹喜，他说后来的事全然不记得，但他若是装醉又和凶手是合谋呢？若是合谋，曹喜何必留在那里呢？岂不是自找麻烦吗？这倒是，他就该像侯伦一样中途先走掉才更合情理。那侯伦你可问过了？还没有，不过迟了了上个月就已经去查过，那天侯伦的父亲的确是犯了旧症，侯伦也真的要回去请大夫抓药服侍他父亲的。总共五人，侯伦中途走了，曹喜醉在现场，迟了了在楼下厨房做鱼，木柱上下跑着端菜，就只剩一个可能了，董谦是自杀，不过自杀又不可能勾下自己的头颅啊。
1: 这桩案子的确离奇，你哥哥呀也不曾遇到过这种谜题呢，
0: 所以呀我一定要查出来。
1: 这案子若能查出来，你呀就是京城女宋爵了。
0: 半儿听了笑起来，但随即又想到一事。
2: 董谦遗物中有一束头发，又曾在饭楼墙壁上题了首词，看那词文相思是盟，恐怕与某个女子有了情愫。明天呀我就去拜访一下他的父亲董修章，看看能不能找出些线头。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四见董修章仍呆坐在那里，饭桌上那碗米饭一口都未动，不觉得有些动气。他比董修章小五岁，已经65岁，这把年纪还要伺候人，本已命苦，现在董修章又变得疯疯癫癫，呆呆痴痴，比个婴儿更难照管。他叹了口气，走上前，端起那饭碗，舀了几勺肉汤在饭里拌了拌，递给董修章，劝道：“老相公，还是吃几口吧。”董修章却木然地摇摇头。吴四用汤匙舀了一勺饭，递到了董修章的嘴边，忍着气劝道：“来，张开嘴。”“
1: 我不吃。”
0: 董修章一挥手打落了汤匙，汤匙跌碎，米粒撒了一地。吴四心头一阵火起，却只能强忍着，放下碗，拿起扫帚将地上收拾干净，嘴里低声念叨着：“
1: 饿死也好，省得受这些煎熬。”
0: 董修章一生艰辛，苦苦考到50岁，先后6次参加省试，却仍未考中。幸而朝廷为怜惜年老考生，有特奏明的例外恩赏，年50以上6次省试者，可赐第3等上州文学的出身。董修章挨到50岁，终于得受了一个小官职，隔年才娶了妻，竟还生了个儿子董谦。吴四夫妇就是那年来董家为仆，那时他身骨还健壮，董修章家里人丁少，又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规矩讲究，吴四就是贪这轻省，一直跟着董修章服侍了20多年。他虽有4个儿女，但来董家后因要随着董修章四处游宦，就把儿女寄养在了亲族家中。后来妻子死了，儿女也各自成家，60岁后精力渐衰，耳朵也有些背了。他曾想辞别董家，

0: 去投靠儿女，但儿女们都家境窘寒，一个个推脱，都躲着他，他只得又回到董家。好在董家使惯了他，离不得，尤其小相公是他夫妇护士长大，性子敦厚，心地又善，虽然名为主仆，却始终待他亲厚，并曾答应他一定会好好的为他送终。谁知道董谦竟先他们两个老人而亡。得知董谦死讯后，吴四也如同丧了亲骨肉，心肠被锯子锯碎了一般，但又得看顾着董修章，不能尽兴伤痛。只有夜里一个人睡下时，才蒙着被子连哭了好几夜，这辈子剩余的一些老泪全哭给了董谦。老相公看来是活不了多久了，我这把又聋又朽的老骨头，这往后可怎么办呢？董修章生性吝啬，除了愿在儿子董谦身上花钱外，对其他人从来都是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计较。这一阵吴四原想着董修章已经昏聩，在钱财上恐怕也会疏忽一些，谁知道他人虽昏，秉性却丝毫未改。现在家中只有他主仆二人，每日饭食都是吴四采买烹煮。董修章虽然没减每天75文的定额，却也一个铜板都没有增加。每日清早，董修章还是照旧规矩，从钱箱中数出一墨钱，交给吴四买米菜盐醋。钱箱的钥匙则牢牢地拴在腰间，只是不再像往常，每天的饭菜端上桌后还要细算一遍。一旦董修章亡故，董家还有些亲族，钱财房宅自然都归那些亲族，吴四则一文都摸不到。不成，老相公不能死。他放好扫帚，望了一眼仍旧呆傻的董修章，另取了一把汤匙，快步回到了饭桌前，又端起那碗饭舀了一勺，发狠般的劝道：老相公，张嘴。董修章木然摇了摇头，他提高了声量说：张嘴，吃，你若不吃，小相公在地下也难安生。那不是谦儿，我谦儿没死。董修章突然翻起眼皮，眼里射出火来，一掌把那碗饭打飞到墙上。半耳见姚和如约站在了巷口的柳树下，安静地等着，不由得绽开了笑意。他这样每天抛头露面，到处乱跑，不止嫂嫂温月担心，他自己其实也有些不安。迟了了原本要陪他，但提到今天要去拜访董修章，顿时面露难色，说董修章最不愿见他，半儿只好自己前往。姚和却说他今天没有什么事，可以陪他去。那天第一眼见到姚和，半儿就觉得姚和很亲，他有点像墨儿，但又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半儿自己也说不清，就像冷天里喝口热水，或热天里喝口冷水。人都说水好喝，但其实除了解渴，谁能说清水的滋味呢？姚和也是这样，半儿说不出他好在哪里，就是觉得不冷不热，不紧不慢，不远不近，一切都刚刚好。姚和看着他，也立即露出了笑容，那笑容也是刚刚好。被别人望着，人走路时多少会有些不自在，但被姚和笑望着，半儿却不觉得。他笑着轻步走出巷子，走到那株柳树前，见树下拴着两头驴子，他撩开脸前的轻纱，笑着问：你连驴子都租好了？姚和笑着点点头，并没有答言，两人对视了一眼，又都笑起来。董修章住在城东南郊，两人一起骑上驴子，在春风里不急不慢并肩前往。路上随意聊着，姚和读书虽然不很多，却也不算少，说什么也不会唐突浅薄，说起验尸更是难得见的有神采。半儿后半路一直听着他讲尸体，病死、老死、殴死、毒死、溺死、勒死、 种种死状的不同，身体的变化，创口的征兆，他越听越惊叹，没想到其中竟会有这么多学问，听得入迷，竟不觉得怕。两人聊得正兴起，却已经到了董修章家门前一座小宅院。姚和敲了半天门，才见一个矮瘦的老人来开门，看布衣短衫，应该是董家的老仆人吴四。姚和上前问道，
1: 老人家，董朝凤可在家中？
0: 董修章官阶为从六品朝凤大夫，现在太子府中任小学教授。姚和连问了两遍，才发觉吴四有些耳背，又大声问了一遍。
1: 在，你是？
0: 吴四大声应道。
1: 哦，我是开封府的，来问董朝凤一些事情。
0: 朝和大声回复。
1: 哦，请进。
0: 吴四引着他们进了院子，到了正屋。
1: 你们先请坐，我去唤老相公。
0: 半耳看院里屋中一片冷清萧索，院子里落叶未扫，凌乱满地，屋中到处是灰尘，桌上还摆着两碟未吃完的菜和半碗米饭，旁边墙上一大片油汤印记，还粘挂着些菜叶米粒。董修章妻子已亡，晚年得子却又早夭，家中又只有吴四一个老仆，这晚景实在是太过凄凉，他心中一阵伤惋。椅子上也蒙着灰，两人便没有坐，站在门边等候。一会儿，吴四扶着董修章出来了。武修章目光呆滞，头发蓬乱，满面密布松弛的皱纹。他因年事昏聩，上个月董谦死后不久已被勒令致仕，却仍旧穿着绿锦工服，已经很久没洗，胸前尽是油污。姚和忙上前插手拜问，
1: 董朝凤，晚辈是开封府的，来问一些事情。
0: 董修章茫然望着姚和，呆了片刻，突然恼怒起来说，
1: 开封府，我儿并没有死，我儿去学里了，正在用功应考呢，要找也该到国子监或者太学学政，开封府找我做什么？难道是我儿高中了？他中了第几名？状元、榜眼、探花，前十名也好啊。啊，不管他第几名呢，只要考中就好。哦，对了，我记起来了，青儿中的是第二甲进士及第。
0: 吴四在一旁皱着眉，摇着头，半儿知道董修章神志已昏，近于疯癫，问不出什么来，便悄声问吴四说，
2: 老人家，我们能跟您聊聊吗？
0: 吴四没听清，先一怔，但随即明白，转头扶着董修章到桌前坐下，拿起碗筷塞到了董修章的手里，说，
1: 老相公，饭还没吃完呢，你呀慢慢把它吃完啊。
0: 董修章攥着筷子，低头念叨着，
1: 谦儿既然中了，照例是该外放到潞州做判司伯位，恐怕就要接我去上任了。哎，对，我得吃饱些。
0: 他大口刨饭吃起来。
1: 两位请随我来。
0: 吴四引着姚和和半儿来到了旁边一间小房，陈设只有一张床、一只柜、一张小桌、两把高凳，也布满灰尘，到处塞满了杂物，应该是吴四的卧房。吴四拿帕子擦净了凳子，让姚和和半儿坐下，自己弓着背站在一旁问道，
1: 那案子查得如何了？
0: 姚和忙请他坐到床边，才大声说，
1: 这案子太棘手，仍在查呢。
0: 吴四叹了口气，半儿也尽力放大声问道，
2: 老人家，董谦除了曹喜和侯伦还有什么朋友吗？
0: 吴四望着半儿，有些疑惑他的身份，不过并没有多问，大声说，
1: 我也不清楚，除了曹公子和侯公子，其他朋友没有来过家里。
2: 半儿又问，他出事前有什么异常吗？
0: 连喊了两遍，吴四才回答，
1: 有，这几个月他看着时常心烦意乱的，做什么都没好气，在老相公面前还能忍着，我只放错了两本书他就朝我大嚷，小相公自小对我都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吼过的。
2: 那是为什么事呢？
1: 不知道，我问了，他不愿说，只说没事。
2: 那出事前两天也没说什么吗？
1: 那两天他愈发的急躁，回来就沉着脸，饭也不吃，自个儿在屋里转来转去，还摔碎了一只茶盅呢。
0: 出事前两天是因为迟了了和曹喜争执而烦躁吗？半儿又要问，却因一直大声喊话不由得咳嗽起来。姚和忙帮他大声问道，
1: 他还是没说为什么烦吗？没有，他什么都不肯说。出事前一天傍晚，他拎着一个包袱出去了，说是去会侯公子，很晚才回来的。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 F-15 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和哈杰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表示，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胡塞武装同时证实，当天向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和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

0: 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胡塞武装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14号对媒体说，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数座战略岛屿，沙特则加大空袭。美媒称，沙特王储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目前约200名美军驻扎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5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正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沙特已请求包括作战支援在内的援助。
1: 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2: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3: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There is no port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2: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媒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

0: 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此外，特朗普16号在谈到伊朗战事目前所处阶段时说，希望我们正接近战争的尾声。他再次声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国是直接从伊朗那里获悉这一消息的。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小辉老师，我们了解到沙特战机再度对也门发动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则袭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还击落了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英国首相已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并考虑提供军事支援。您如何看沙野局势的最新变化呢？
2: 我们观察中东局势的变化，会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抓住的是地缘博弈的窗口期来发动攻势。首先呢，涉及到沙特，确实现在美伊冲突尚未结束，这就意味着沙特在军力部署投入方面仍然被牵制，是无法全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即使沙特加入了麦加协议，但是这个协议难以在短期之内直接变成共同防御方面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另外呢，地缘博弈的窗口期当中，能源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盐布港发动攻势，直指沙特的东西石油管线，那么同时以海上封锁来影响出口。这个时候呢，胡塞还抓住的是美国的软肋，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联动，进而刺激油价。所以美国观察到的是，胡塞武装针对红海方向，即使发动攻势，那么进一步的针对沙特，但是并没有完全阻止国际航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也没有贸然在红海开启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此前向美国求援，而美国没有立刻进行回应。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涉及到伊朗，现在胡塞武装的行动，一方面获得伊朗的支持，而另外一方面又在策应美伊之间的博弈。此时呢，沙特四处求援，那么西方国家似乎有所反应，英国方面已经派出了这种培训的力量。但是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西方力量难以在短期之内有效地帮助沙特来应对胡塞发动的攻势。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对于英国的支持，此前英国一直在进行权衡，现在呢进行培训，进行这种情报方面的一些支持是可以考虑的范围，但是是否要进行军援，现在英国尚未下定决心。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中东方向确实局势难平，但是俄乌冲突也尚未结束。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考虑到在欧洲方面的投入，难以在短期之内将大量的资源投向中东地区。
1: 另外，小辉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22号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军方上周还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官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局势。您认为在也门局势的变动之下，中东局势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变数呢？
2: 这样的一个动向确实值得关注。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试图以外交方面的布局来解除军事方面的困局。当消息传出美国召集8国密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表面是军事方面的协调，只有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来组织这一次的会议。而在会议当中，美国提出的是针对当前红海方向的变化，尤其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那么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来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次会议上美国有外交方面的深层次的考虑。此前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及达成这种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的是在中东布局方面是要进一步的推动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如果以色列能够和沙特在军事方面进行协调，意味着后续关系正常化会有更大的空间，那么美国进而可以宣布在中东布局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效，也许是退出战略的一种方式。但是此时呢，美国必然要看到的是，以色列确实无意来全面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首先呢，说到8国密会的消息，那么是由以色列方面爆出，以色列媒体爆出消息，当然是希望能够牵动局势的发展，同时也在表达自己的立场。而在相关的消息当中，我们注意到的细节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多线发动军事行动， 现在以色列仍然没有放弃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目标。所以即使在军事方面，以色列和美国在进行一定的配合，但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会全面落实美方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将呈现出更强的这种强硬的态度，以及呢在这个军事方面的进一步的推进。主持人，交换给你。
1: 嗯，好了，看到了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多重困境，感谢小辉老师深度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3: 好的，陆博。美国总统释放谈判信号，但伊朗说不满足条件不谈。也门局势升级，白宫在关键时刻拒绝沙特的求援信号。美国在中东陷入多重困境，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呢是沙特公报，没担心能源价格进一步失控，其实这也是大家都在担心的。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陷入双向锁喉困境。特朗普清楚，美军如果在这个节点下场空袭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完全有能力使用无人艇、水雷和反舰导弹彻底封死曼德海峡。如果红海通道封闭，全球航运成本暴涨，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失控，这将对美国国内通胀指标造成冲击，直接打破白宫的整体经济布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也门战事打乱美方节奏，沙特两条核心能源出海通道全部陷入伊朗抵抗之湖的火力范围控制，石油出口经济命脉被拿捏，白宫无法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实际上是自顾不暇。美国在近期对伊博弈中维持克制，力图通过战术降级将地缘冲突推迟至中期选举之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合推进打破了这一政治节奏，第二战线的突然开辟将白宫几乎逼入提前摊牌的境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美军弹药库存短缺，也门西海岸关键据点失守，也门政府军承认已经无力稳定战线，请求多国部队和国际力量采取直接军事干预。沙特王储数次给美国总统打电话求援，但是眼下美国在海面上连商船的护航都难以维持，不太可能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也门去接管防线。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短缺，这与特朗普宣称的美军拥有几乎无限弹药的说法相矛盾。最后我们来看意大利晚邮报，局势发生深刻变化，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的形势非常复杂。美国总统近期释放愿意与伊朗谈判的姿态，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拿出一份外交成绩单，但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称，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令美国军工产能存在的瓶颈凸显出来。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好的，陆博。
1: 好的，谢谢季萌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数万枚具有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弹。这一军售计划备受批评。
4: 华盛顿邮报等媒体15号援引匿名联邦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拟提供的弹药包括4万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万枚，另有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美国政府已向国会非正式通报这项军售计划，这一军售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乙方用这笔资金从美国购买武器，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付钱采购炸弹给以色列使用。华盛顿邮报报道称，2000磅炸弹是西方武器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一枚 MK84 型炸弹的杀伤范围达数百米，能破坏厚重的混凝土或金属结构，在地面留下巨大弹坑。民主党及前总统拜登执政时，出于对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担忧，曾暂停向乙方提供这类重磅炸弹。报道指出，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冲突中数以百计地使用2000磅炸弹。另有媒体称，以军甚至为了清除一个单人目标而不惜使用重磅炸弹，从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高级顾问菲纽肯说，鉴于以方在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南部采取

0: 的空袭方式，人们会切实担忧这类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使用方式。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霍伦说，美国政府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买炸弹，送给由一名被通缉的战争罪犯领导的政府，继续轰炸加沙和黎巴嫩。共和党阵营一些人同样反对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前主持人、知名网红塔克·卡尔森说，2000磅炸弹杀伤力巨大，而以军在加沙冲突最初数周就在人口稠密地区投射近600枚这种炸弹，以方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是种族灭绝。
1: 美国一共和党众议员15号在国会众议院提出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动议，指控赫格塞斯非法对伊朗采取敌对军事行动和绑架外国领导人。
0: 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在声明中说，赫格塞斯在未获美国国会授权情况下对伊朗开展超过90天的敌对军事行动，涉嫌违法，必须追责。梅西还指认赫格塞斯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指挥行动，绑架主权国家领导人。美国当地时间1月3号凌晨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力挺赫格塞斯，辩称其依法履职，工作成效卓著。路透社报道，梅西发起的动议具有优先权，可强制表决，众议院需在2个立法日内审议，但在共和党人掌控的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低。梅西是共和党人，但多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共和党高层唱反调，公开批评伊朗战事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1: 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王老师，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区被进攻能力。消息人士称，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那么在您看来，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太空武器呢？
2: 美国在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时，并没有对这种武器的类型做具体的说明，这显然是出于强化威慑、保持技战术突然性和防范对手反制的考虑。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人们对太空控制武器的作用机理已经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实际上就是采用非动能和动能的手段，达到扰乱或者说破坏航天器运行的在轨武器。通常情况下包括以下6种。一是网络攻击，就是扰乱对航天器和传感器的指挥控制；二是电子干扰，就是破坏卫星控制、数据接收和信间通信；三是电磁脉冲，在航天器的电子元件和这个电子电路中间产生具有破坏性的感应电压和电流，使航天器和新载的射频传感器的功能失效；四是定向能武器，主要是激光照射，使新载光学传感器致盲；五是喷涂气溶胶，使新载传感器和太阳能电磁板不能够正常的工作；6是物理攻击，就是用动能撞击的方式破坏航天器和新载组件，用机械臂去捕获目标航天器或者说损坏新载传感器。由于动能撞击会产生大量的太空碎片，产生不可控的后果，也可能会威胁到美国自己的在轨航天器，因此美国可能是保留物理破坏摧毁的攻击手段，但是通过干扰使航天器功能降级失效，可能是它的主要攻击方式。
1: 嗯，王老师，另外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也包括在太空轨道部署天基拦截器。您认为这种天基拦截器可能具备什么样的杀伤性？这些太空武器会对太空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金穹系统部署的天基拦截器以动能杀伤为主要手段，在上升段、中段和滑翔段对导弹进行拦截，也采用天基激光和高能微波武器作为一种补充的杀伤手段。美国一直在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2019年，他建立了太空军，将太空认定为新的作战域，研发并多次试验带有明显太空战术价值的天基往返可重用机动式航天器，建设金穹系统，提出太空机动战的概念，使航天器的部署从固定轨道运行模式转变为机动变轨灵活运行模式，增强了它的在轨攻击性。现在他又公开承认部署太空控制武器，这些行为呢，不仅是美国太空军事化进程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标志，更是美国在人类和平

0: 利用太空努力方面倒行逆施的铁证。发展金穹系统，部署在轨太空武器，已经将太空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对全球安全以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都会产生严重的威胁。一是打破战略平衡，这一行动率先打破大国强国间在太空领域长期的克制，必将引发新一轮的太空军备竞赛。二是威胁太空活动，攻击性在轨机动会增大航天器碰撞的风险，使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会干扰甚至是瘫痪正常的太空通信、导航、气象监测活动，大量的碎片会产生不可控的链式碰撞。三是破坏太空治理，动摇太空合作的信任基础，破坏太空治理的核心法律框架，动摇军控体系的公信力。四是增大误判的风险，高悬太空的在轨武器意图不明的变轨机动，进一步增大了太空军事活动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会因误判而引发冲突，产生不可控的后果，威胁世界和平稳定。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首次加息，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2: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9月16号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此外，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应将利率降到1%或更低水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当天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不过，特朗普4号就曾发文主张降低利率，要求美联储必须采取明智的做法。分析师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
3: We're over 5 years in. We're into the longest bout of inflation, you know, since the late 1970s, early 1980s. It's not as bad as back then, nor do we want it to be as bad as back then. But the reality is it has been around for too long.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n and of itself is a credibility problem for the Fed.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2: 特朗普称，这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国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另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智库专家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standing up together to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Working together on economic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4: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6: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of signaling, of showing to the world that.We a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If that's not followed by substance, I think it will end up making us weaker rather than stronger.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well, they can talk about it, but in reality, they don't do it. So it w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if we just stay at this level of announcement, of ambition,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is deliver.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这一机制拟参考北约第四条，该条款允许北约成员国在认为自身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可请求所有成员国举行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请看总台记者朱雪松从欧洲议会现场发回的分析解读。
7: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 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5: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7: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8: We want that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work properly.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7: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芒。
9: 好的，陆博。芬兰政府近日决定加入法国总统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成立高级别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欧洲欲提升自身核威慑，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英国《晨星报》，多国加入前沿威慑计划。文章指出，法国的前沿威慑和战略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让成员国有机会参与核威慑演习，并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国部署战略核力量。据悉，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等国同意参与该计划。分析称，前沿威慑可能对北约机制形成排斥效应，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葡萄牙新闻日报，法国核能力提供主引擎。法国公布的前沿威慑计划被视为欧洲核威慑提升的发动机与主引擎。法国现有核弹头约290枚，计划扩充的数字没有对外公布。法国自身有凯旋级核潜艇和阵风战机，在核能力上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前沿威慑计划将允许携带核武器的阵风战机等力量临时部署到盟国境内，强化扩大欧洲防御纵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美安全承诺可靠性降低。欧洲多国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靠性降低，摆脱对美核保护依赖的意愿越来越强。法国牵头调整欧洲的核安全态势，提升防御和威慑能力。除法国之外，英国有200多枚核弹头，但仍然高度依赖美制3叉戟导弹等装备。德国此前在核问题上谨小慎微，但是近年来态度明显转变，不仅准备常态化参与法国核威慑演习，还与法国成立高级别核指导小组，派军官参与核作战规划。最后我们来看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战略推进面临现实制约。法国推进前沿威慑计划，想当欧洲领袖，英国想借机扭转脱欧之后的被动局面，内部存在博弈。俄方已经明确警告，若法国把核武器推往欧洲前沿，俄军会将相关部署视为优先打击的目标。法国核弹头数量与俄罗斯数千枚的规模不在一个量级。目前看，英法主导的欧洲核自主只能是一种应急性安排。战略推进仍然面临着多重现实制约。陆博，
1: 好的，谢谢季芒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16号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夜，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工业企业、港口以及乌军服务的轮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其基辅市一家生产乌军特种车辆的企业及位于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 罗斯托夫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当天表示，该部队12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布罗夫季称，格鲁尼斯今年7月曾向俄总统普

0: 经报告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地时间17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两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有消息称，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了浓烟，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再来看到，据乌克兰媒体16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愿意实施美国提议的能源停火，就应提交一份清单，列明俄方不希望乌克兰攻击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但美方所提俄乌能源停火缺乏实际支撑。
1: 泽连斯基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期间，曾提议他考虑停止对炼油厂及其他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他表示，乌方准备实施能源停火，但需要明确其具体含义。泽连斯基说，对俄罗斯而言，能源主要涉及石油和天然气销售，而对乌克兰而言，能源涉及电力供应和民众用气。他表示，如果俄方愿意实施能源停火，就意味着任何武器都不应攻击任何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如果俄方提出不攻击这些设施，就应将不希望遭到乌方攻击的设施清单摆到桌面上。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在回答记者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启动谈判的提问时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他还称，所谓主战派正在破坏任何相关安排。
0: 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17号上午辞职，以进行内阁改组。新阁僚名单将于今天下午公布。共同社报道称，日本外相、财务相、防卫相等人预计将留任，而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将首次入阁。
2: 据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财务相片山高月、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人预计将留任。自民党参议员谷川俊治也被列为入阁人选之一。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将改变此前的阁外合作形式。刚卸任该党干事长的中司宏预计将入阁。日本媒体指出，在去年10月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4人中，除茂木敏充、小泉进次郎2人外，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之在16号的党内干部人事调整中也留任，剩下的1人总务相林方正是否留任受到关注。高市内阁全体阁僚17号上午辞职，已进行内阁改组，新阁僚名单将于17号下午公布。按照组阁流程，在日本皇宫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将正式成立。高市随后将举行记者会，说明此次人事安排的意图及今后施政方针。据报道，高市政权希望推动向10月召集的临时国会提交的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成立，以及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等。高市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自民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若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
0: 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1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

0: 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义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1: どんなに借金が増えても潰れません。しかし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ということは国としてですね、行えること、つまりそうした社会的に取り残される人たちを支える、その生活をですね、支えるための支出がですね、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こ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いけばですね、日本の国はですね、ますますですね、貧しくて、そしてその庶民の暮らしは苦しくて、しかも一方では防衛力整備、防衛費の強化と増加のために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加算という税の加算が行われる。
2: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2: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4: 作为国际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随着各项议程的推进，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与会嘉宾的讨论。
5: China is here not only to serve its own invested interest.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Shi Jie Heping Fa Dong Ji is an engine, is the true engine of global peace.
4: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与话语权备受关注。今天上午，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在论坛上就国际安全事务和自身安全关切展开交流。
6: I believe that the smaller countries or the medium countries, I think they need to exert and the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And they need to be heard. And such like forums, you know, forums like Shangshan Forum, I think provides a voice to these countries also where they can come air their opinions.
4: 今天上午还并行举办了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两大论坛统筹资源，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相互呼应，成果有效共享。据悉，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3天的会期中，中外与会嘉宾围绕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展开讨论，如何加强沟通、管控风险、完善规则成为关注的焦点。
7: 中外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面对地区冲

0: 途严荡，大国竞争加剧，当前国际社会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分歧演变为对抗，竞争滑向冲突。
1: The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do not mean that we are enemies.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if well managed, can spur all of us to do better.
2: We live in a globalized world where no one could consider itself immune from spillover effects or horizontal escalation of conflict. This is why the key challenges of our time can only be addressed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3: Competition is an instrument of statecraft. It should not become its obje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is not something one major power can achieve against the others. It's something that the major powers must create together.
0: 参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技术加速进入军事领域，正在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如何加强人类控制，建立相应规则，也成为讨论焦点。
4: 如果是这种自主行动的智能体，如果运用到这个军事行动里面，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可确定的因素，会对这个战略平衡啊、战略稳定也会产生很大的风险。
5: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s to have control of all the new technology. We need tha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between many countries to be more control.Of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6: Technology can assist the decision, but it must never remove 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cision. The humans and states must remain accountable for their consequences.
0: 几天的讨论中，一个共识正在变得更加清晰：大国竞争需要避免误判，地区冲突需要保持对话，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入军事领域，也需要尽快地建立规则。如何让沟通更加有效，让规则跟上变化，是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北京时间今天8: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呢，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大陆都市剧《早春晴朗》近期在台湾掀起追剧热潮，加上该剧有众多台湾主创参与，引发台媒的关注。岛内评论人士指出，在大陆广阔舞台与利好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台湾影视人才跨海扎根，贡献了多部在两岸热播的影视作品。反观民进党当局却极力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严重压缩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
15: 由台湾导演蒋继正执导，大陆演员井柏然及孙谦主演的都市剧《早春晴朗》近期在台湾热播，多家台媒推出相关专题报道。岛内评论人士指出，陆剧在台湾热播，反映了两岸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和现实生活层面的广泛共鸣，这种共鸣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早春晴朗的导演、摄影指导等主创人员都来自台湾，在大陆广阔舞台与利好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台湾各界优秀人才到大陆发展，取得亮眼成就。
12: 不只是有很多台湾导演现在在大陆发展得很好哦，像台湾的演艺人员啊，不管是资深的或是当红的，像之前吴康仁啊等等，其实我有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有很优秀的台湾人在大陆发展。
15: 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的利好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两岸影视合作的壁垒。众多台湾影视从业者融入大陆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贡献多部热播影视作品，并很快火到台湾。反观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针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其侧翼甚至给赴大陆发展的台湾演艺人员贴上政治标签。
12: 我有时候很感慨哦，在大陆哦，他们其实没有排斥台湾的优秀人才到大陆去发展，可是在台湾哦，有一届的金马奖啊，得奖的都是大陆的这个电影，然后台湾的这个青鸟们就集体崩溃，怎么可以都得奖都给大陆的电影拿走？我觉得这种两岸之间的这种你说不对等也好，或是说心态的开阔也好，我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耶。台湾这些优秀的人才，如果他到大陆去发展，只要被民进党知道，或只要被青鸟知道，就会被贴上标签。我觉得这种狭隘的心态哦，真的是很可怕又很可悲。
15: 岛内评论人士进一步指出，台湾岛内的创作环境正日趋逼仄，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备受诟病，文化部门的补助机制倾向特定政治立场，与实际产出严重失衡，相关作品甚至沦为网络笑柄。
16: 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不到补助，为什么？因为你不够绿啊！
17: 你说有能力的人不去中国大陆发展，要不然要在台湾等着饿死吗？
15: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人为制造两岸对立，严重压缩了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更暴露出其面对两岸融合大事时的心虚与短视。但孤岛心态挡不住同源文化的共鸣，观看大陆影视剧早已成为台湾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两岸影视人的携手合作下，陆剧持续迸发全新活力，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
7: 今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12月在台北举办，15号，上海彩线团抵台开展3天2夜筹备勘场工作。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彩线，遭陆委会降级审查封杀，最终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对此，外界担忧年底正式论坛上海方面参加层级会受到实质影响。国台办16号表示，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阻挠论坛筹办，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8: 上海彩线团15号抵台，计划用3天2夜完成会场、动线、会务的实地勘访。原本申请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带队，最终只核准处长徐浩以及相关业务主管来台，副局级人员未获放行，引发岛内各界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16号公开表态，两岸局势越是艰难，越需要沟通对话。
19: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而且我上以后持续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而且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8: 这并非首次出现同类情况，今年7月台北动物园小熊猫亮相记者会，台北市府原本申请包含台办主任、副主任在内的上海代表团赴台，台陆委会仅放行保育专业人员，台办高层与随团媒体全部不予核准。当时蒋万安就提出质疑，正常的动物保育交流为何会被扣上所谓统战的帽子。国民党名代李彦秀批评陆委会是玩弄双标，台北市相关官员赴大陆参与双城论坛事宜可以放行，而上海台办副主任申请来台却遭到阻拦，这种政治性操弄审查不利于两岸正常交流往来。岛内各界担心这套审查逻辑也将影响12月双城论坛正式举办时上海方面参会者的层级。 国台办16号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就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阻挠双城论坛筹办，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民心。
2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6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大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Ideas matter. Idea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中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6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民说，中越两军要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在谈到当前中东形势时，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16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中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三个半月到四个半月。中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徐旅组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红原县。红原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红原县城。
4: 这一站来到的是红原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红原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红原。
3: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红原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 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尤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4: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5: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4: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5: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4: 驯牛？
5: 驯牛不稀罕吧？
4: 驯牦牛吗？
5: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这个勇敢者的运动，
4: 勇敢者的
3: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5: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4: 有一个驼峰
5: 啊，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性很强烈的。
3: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5: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乡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驯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驯牦牛比赛。
4: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6: 200多头
4: 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6: 凶一点是吗？
4: 凶一点啊，
5: 野性强一点的。
4: 野性强一点的。那这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7: 拎马时打不过也就是。
6: 我要带上面不掉下来。
4: 这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7: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啊，什么都行。
5: 45秒，也不错了。
4: 可见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3: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4: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8: 没有。
4: 然后，牦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8: 对，
5: 这是他唯一固定，
4: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5: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4: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驯化，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我们看到三位大汉，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3: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 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8: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9: 就是下四十两分
8: 嘛，哎呀，还可以。
10: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8: 手怎么受伤的？
11: 牛的尾巴，
8: 硬的了。牛的尾巴，牛的尾巴有这么重力吗？
3: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去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5: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构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3: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驯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5: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然后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些这个赛流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8: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5: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流找到了平衡点。
3: 听欧阳老师说，驯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8: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5: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8: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5: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那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3: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12: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得动，牦牛不动就不计时啊！
3: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12: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8: 欧阳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5: 的
8: 比赛，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11: 有点紧张。
5: 有点紧张。
8: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11: 有点害怕。
5: 这是真实的心态。
8: 即使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11: 牦牛有点大吗？
5: 牦牛
8: 有点大。 场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加油，再见。
3: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5: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那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的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3: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4: 今年几岁了？
9: 10岁，
4: 上几年级？
9: 2年级。
4: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9: 对。
4: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9: 爸爸，
4: 你的爸爸呢？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3: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4: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13: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4: 自己喜欢骑小牛。
13: 但是喜欢骑小牛。
4: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13: 差不多四五岁了。
4: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3: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担心。
4: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9: 加油
4: 加油。
3: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4: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14: 好，
4: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9: 不疼。
4: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9: 不怕。
4: 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9: 快。
4: 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3: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4: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

0: 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1: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2: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3: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0: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1: 日干巧湿地位于红原县瓦西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巧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巧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3: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巧湿地。因为这个日干巧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0: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3: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0: 我们走近一点。
1: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巧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3: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轻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共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共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3: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2: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共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3: 这个草垫子
4: 就这样，你靠着我，
3: 就这样靠着。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4: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2: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3: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2: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踏上了贡波小掌，
4: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3: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4: 嗯，沼泽里边，
3: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4: 拿个绳子，
3: 一根绳子。
4: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3: 拿着绳子相互拉。
4: 拉，对。
3: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4: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3: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4: 不是。
3: 好，但是
4: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3: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哦，看我的脚下，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2: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住，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3: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4: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3: 第一天刚好是
4: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片，
3: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2: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3: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4: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3: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2: 听贡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4: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3: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4: 对，
2: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4: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2: 贡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 并把家中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3: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4: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3: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4: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3: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2: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5: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2: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3: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摄制组来到距离红原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5: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啊，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滋养。
2: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

0: 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1: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2: 啊、对。
1: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2: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
1: 哦，
2: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
1: 嗯，
2: 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0: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1: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3: 我自己17岁就开始学。
1: 17岁就开始。
0: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1: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2: 对，
1: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2: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1: 哦，才带。
2: 盛装的时候。
1: 哦，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3: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1: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马术
3: 可以吗？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3: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2: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3: 120米呢，要求就是单秒必须拿了，
1: 120米，
3: 哦，
1: 八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3: 终点，从起点，
1: 太快了，
2: 就是他的速度是
1: 太快了，
3: 所以说我们得先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0: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红原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它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0: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4: 我心飞翔。
1: 我心飞翔，所以飞的是你是吗？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很好。
1: 很好。
4: 对。
1: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4: 没有、
1: 啊、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4: 对，
1: 多少年搭档？
4: 2-3年了。
1: 2-3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4: 对。
1: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4: 1年多了。
1: 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5: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1: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

0: 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1: 是的。
0: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1: 可以的。
0: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1: 一跑起来的时候，嗯，他的身体，
0: 你有多重啊？
2: 100多斤。
0: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3: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0: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4: 可以。哦，这个表演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0: 基本上
4: 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胆也要细心，
0: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3: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0: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1: 对，
0: 有唱草原的歌，
1: 有。
0: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4: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它有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0: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4: 对对。
0: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4: 好。

0: 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中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6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民说，中越两军要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在谈到当前中东形势时，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16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中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个月到4个半月。 中国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年意义特殊，既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6%。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一起来解读本届东博会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聊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商机，以及企业如何把握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树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如今，双方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东盟如何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又如何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不只是一场展会，更是政策落地、供需对接、产业协作的重要平台。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是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主线。那么，在围绕关键领域开展交流对接，推动3.0红利惠及工商界方面，本届峰会呈现了哪些新特点和新亮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的介绍。
6: 首先是立足新起点，重点推动规则红利，赋能市场，护航企业。本届峰会始终坚持以企业家为主体，将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打造为以企业家交流为主场、为主角的高层互动平台，同时也不断深化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的研讨维度，聚焦跨境争议解决与合规建设。其次是聚焦新议题，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水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第三是拓展新空间，重点打造多元共享的工商合作格局。我们将组织东盟和中国企业家开展交流活动， 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和生物医疗等领域，让 3.0 版的合作红利更好地惠及广大的市场主体。
4: 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树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如今，双方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东盟如何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又如何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5: 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东博会释放出了哪些经贸信号，又将如何助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不断升级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请他来为我们解读。张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
5: 张先生，今年已经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了。我们说呢，其实东博会是一路见证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不足1000亿美元到突破万亿美元，

0: 那张先生，您觉得东博会这个平台，它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去年中国和东盟的外贸额是突破了1亿美元的大关，在目前这个趋势之下，今年非常有可能会突破1.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新关口啊，因为我看到现在增长速度是20%，当然东博会呢，在这个贸易爆发过程当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平台窗口。桥梁和通道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我们呢也把东博会最核心的作用啊，比作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一个助推器，或者是这个孵化器啊，它能够把中国和东盟之间，我们这个中国东盟落实自贸区协议，还有呢就是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那么也包括呢，这个推进互联互通啊，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把很多政策的红利啊，转化为这个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能。比如说，我们在战略对话这个层面，每年的东博会呢，都会通过高层的政商对话，来促进呢这个政治，还有呢民间的啊，就是我们说领导层之间的政治互信，还有呢民间的互信。推动中国东盟的这个关系能够持续的稳定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在经贸落地这方面，我们把中国东盟自贸区，还有呢 RCEP 巨型自贸区的降低关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这些政策，能够从政策层面落到企业层面，也用好这个。产业园区的作用，比如说中国中马的双国双园，还有呢就是中国在泰国、印尼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产业园，包括我们现在有中国东盟的港口联盟，还有呢信息港的这种合作项目等等，都是为我们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路径和通道，就会呢实实在在的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投资的增加效应。还有就业的增长效应，当然第三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目前来讲呢，中国和东盟双向推进制度型的开放，加强推动这个规则标准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现在呢也在中方呢已经推出了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东盟有一部分已经是在这个方向上。在推行，也有一部分东盟国家呢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而言之呢，通过双方这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水平就会上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东博会就变成了连接中国和东盟，从政策战略的对话到市场连接，以及呢供应链更加紧密的合作，那么这个枢纽平台的。作用呢，就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0: 这是东博会所发挥的平台的作用。那我们在此前的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其实也了解到，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平陆运河，在本届东博会开幕前夕是正式的通航了。那您看这条运河的通航，它会给中国与东盟的跨境物流和产业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过去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10多年当中，也依托呢中国东盟的自贸协定的落实，其实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而今年呢，平陆运河的建成和通航，将会呢在两个方面改变，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通运输和产业合作。首先，在跨境物流这方面。由于运河打通了广西的西江，直连北部湾的最短的出海通道，那么中国西南的腹地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560多公里，物流成本呢会显著的降低18%到30%，每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物流成本的大幅的下降和效率的提升，会帮助东盟国家他们比如说水果、咖啡这些生鲜产品，也包括呢更多的东盟的其他的这些产品，更快的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而中国西南省份还有呢中国内地啊，这个大量的机电产品、新能源产品啊，也能更加高效便利的啊出口东盟，辐射东盟市场。在产业合作这个层面啊，我想这个运河呢将会催生前港后厂的这种临港产业集聚效应。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龙头企业比亚迪，还有呢太阳纸业，这些企业呢已经围绕着啊这个运河的打通啊率先进行新的产业布局。而且这个运河呢也将与中欧班列还有呢海铁联运啊这些方式呢衔接起来，形成了我们广西和东盟国家之间啊江铁海多式联运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啊，推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过去的简单贸易形态啊能够呢向深度的产业链衔接和协同发展的方向去升级，所以呢，预计未来呢，我们这个运河的建成呢，通航将会加速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跨境产能合作啊，这个新的模式呢不断的出现，而且呢，合作的力度呢会不断的加大。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相关情况。我们说今年呢中国东盟博览会把人工智能是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而且呢还设置了像这种黑嗨大卖场东盟需求清单，推动 AI 技术面向东盟落地应用。那您看为什么这个人工智能会成为当前中国东盟合作的这种重点的赛道？还有企业您觉得可以挖掘哪些这种合作的机会呢？
1: 人工智能发展是全球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那么在 AI 这个领域呢，实际上，东盟国家对 AI 的兴趣非常高，而中国目前在全球的 AI 啊，无论是这个啊，从设施，还有呢到大模型，到算力啊，中国现在呢在全世界也是处在一个领军的位置。其实我去年参加东博会的时候啊，就注意到呢，我们的主办方广西的书记在讲话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戴了一副 AI 眼镜啊，形成了一个热点。而当时呢，就是我也在东博会的现场，参观了这个 AI 的相关的展台，就发现呢，它成了展会啊最热门的这个展区。可以说呢 ，AI 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共同关注的重点赛道，那目前呢，双方在政策对接、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呢供需互补，以及呢外部压力倒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那么中国东盟的 AI 的合作其实在加速的推进。比如说，2026年5月，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已经在北京成立。那么双方呢合作已经从零散项目迈入机制化的这个阶段，那么中国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大规模的场景经验，东盟有6.6亿人口的市场，还有呢多元语种的环境，另外呢就是多个国家，东盟的这些国家呢正处在产业的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讲，中国和东盟共建区域的 AI 产业链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具机遇和空间的合作领域，也成为呢双方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路径。所以对于我们的相关企业而言呢，我想呢合作的机会呢会体现在比如说算力基建的建设，多语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开发，特别是开发一些垂直领域的 AI 的解决方案，也包括呢就是我们 AI 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比如说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口岸、 AI 医疗影像等领域呢能够输出一些这个整体的方案。当然中国和东盟呢也需要加强这个人才的培训，还有呢这个公共的参与，特别是涉及到联合实验室、技术培训中心的共建，还有呢拓展这个教育合作市场，这方面空间是很大的。
0: 您看哈，本届东博会其实呢它还强调这个企业为主体，推出 AI 贸易预配对、链主企业以小带大参展、东盟需求展等等这些新的模式。那您觉得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的话，他们应该如

0: 何的利用好东博会这个平台，让这种红利从而变成商机呢？
1: 中小企业呢，是我们东博会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参与者，而且数量呢特别的众多。我想呢，利用东博会的平台，关键呢要把逛展能够变成精准对接和持续经营的这个挖掘商业合作潜力的一个关键的入口。应该说呢，就是第一条，就是我们希望的这些中小企业呢要高度关注和跟踪东盟成员他们呢在需求方面的这个清单。这次东博会呢首次设置这个东盟国家的需求展，以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发布需求。那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呢一定要对照自身的产品来进行精准的对接和匹配，带着这个针对性，带着方案的去参展，这个会提高效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个展会啊，要这个借势搭车。这个里面主要说的是呢，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型的链主企业，他们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以大带小这种参展模式呢来进行。那我们中小企业呢，跟着行业龙头一起参展，可以降低这个自己独立开拓市场啊，可能会面临着不少的成本，还有相应的这个风险。当然呢，就是这次东博会呢，它也会这个加强这个撮合，有专门的这个撮合对接大会，我们欢迎这个中小企业啊要积极参加。我看这个这一届呢已经是完成了8000对这个贸易的预配对，还有就是分不同的行业专场，线上线下呢也在联动啊，这个对接效率呢是远远的高于这个中小企业自己去找客户。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广大中小企业呢用好这样的这个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展后啊要持续的这个经营比如说现在呢这个 AI 会展的智能体啊，依托这个智能体，现在呢这个东博会实现365天不间断的对接，支持8种这个东盟的语言啊，然后呢中小企业呢不用非得到现场，也能持续的这个参加这个洽谈啊，这个生意管道呢要高度的重视。另外就是我们也要吃透这个政策的红利，目前中国和东盟自贸区3.0版的新规则正在各个成员国在进行这个审议，那么这届东博会是配套发布了跨境商事的纠纷化解啊这样的一些务实的指南，也有一些专题的培训班，那么中小企业呢要利用好这些机会啊，懂政策啊，用规则，还有呢分享红利这方面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啊，政策对政策呢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些政策当中的降低关税、通关便利化，还有呢这个成本的控制啊，这些政策的红利真正的转变为自己的订单，还有自己未来的利润。
0: 嗯，好，那张先生最后请您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还会面临哪些外部的挑战，还有下一步双方要想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话，重点还要在哪些领域进行持续的突破呢？
1: 外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在加剧我们会看到就是目前逆全球化，还有呢所谓的去风险化，还有呢脱钩断裂，其实呢在有些发达国家右倾的这个过程当中，推行有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也加强对中国的关税和技术的封锁让很多东盟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呢就是要选择要进行这个利益的平衡，这个其实呢是对这个供应链的协作带来了这种额外的压力和成本。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像中东还有呢俄乌的冲突外溢就导致呢全球现在的能源价格这个大幅的波动还有呢就是经常持续的飙升。那么东盟很多国家呢是面临着这个输入性通胀，还有呢供应链中断的这个压力，那么也会呢导致呢就是它的生产成本的这个上

0: 升。第三个呢，就是制度规则差异，还有呢，比如说低碳绿色的标准啊是不统一的，推高这个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有很多这个非关税的壁垒啊，它是制约经贸合作潜力的这个释放的。下一步呢，我想就是中国和东盟呢，我们着眼于构建更为紧密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一个是呢，还是要继续坚定地支持全球化。支持 WTO 的改革，也支持呢区域合作，特别是中国东盟这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3.0版要加快落地，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鼓励企业去用好RCEP20个章节的规则和内容挖掘这个制度红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数字经济和 AI 的合作，在这个领域中国和东盟互补性强，合作意愿也很强。我们需要呢去不断的去弥合数字的鸿沟，来共建跨境数据流通规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绿色能源在这个方面的协同，双方呢可以这个合作共建，比如说清洁能源的合作中心推动这个低碳绿色产品标准和认证的。就是相互认可，第四个就是我们在产业链的韧性这方面，要推动从中国制造转向区域共造，那么强化中间品贸易，还有呢就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来为东盟国家工业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也推动了中国的外贸转型。当然，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和东盟呢也需要呢开展。金融的合作比如说扩大人民币还有呢东盟伙伴国家的这种本币的这种结算降低汇兑的风险还有呢提升我们区域金融的自主性，来更好的支持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这个领域的突破，以及呢我们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的关系。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建平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非常期待借助本届东博会的平台，中国和东盟呢能够挖掘更多的合作增长点，让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两地企业与普通民众，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命运共同体。好的，非常感谢张建平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张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2: 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2: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3: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3道把关嘛， 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三道标准。
2: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3: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像脆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2: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3: 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2: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3: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2: 是这样
3: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2: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就会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3: 对对对，
2: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3: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货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2: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他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
3: 是的，
2: 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我没吃过啊，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3: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呢它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一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2: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3: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2: 不是很典型，
3: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2: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3: 对的。
2: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嗯，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3: 对，
2: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3: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嗯，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
2: 嗯，
3: 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2: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3: 对对对。
2: 嗯，非常讲究啊。嗯，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

0: 腌料，我们要在土缸里面发酵15天左右，让它产生菌群，让它的风味变化更多一点。然后这个腌料上一遍到咱们的烤炉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湿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足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1: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0: 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手工去烤，因为他要随时的调火。他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他不能保证他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1: 这个好
0: 就
1: 讲
0: 是这
1: 究
0: 样。
1: 啊，
0: 对。
1: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
0: 是的。
1: 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它这个
0: 对，
1: 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0: 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地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1: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0: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1: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0: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1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1: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0: 看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1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烟鸡，都没有一只烟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呐。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0: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的在炭火里面。般人受不了，
1: 真的是，
0: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1: 他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0: 对，
1: 对，和炭火打交道。 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

0: 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解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他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1: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它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1: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0: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1: 啊。对对，
0: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1: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0: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1: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0: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0: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1: 他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啊，不断去调它。
0: 对对。
1: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
0: 是的。
1: 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0: 是的。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 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7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 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 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000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 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 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削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中美行动在开始。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敦促菲律宾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平陆运河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日本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1: 9月16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

0: 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同时也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由西部原料加工到广西江海转运，再到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16号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判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今年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以3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5月27号，该法院宣布从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独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载有杜特尔特的飞机4日抵达海牙。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5日元，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自此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不必再借道广东甚至长三角，可以沿着运河南下，直达广西北部湾出海口，航程大大缩短。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始于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连接西江干流，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南下进入北部湾海域。马来西亚《星报》、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报》等东盟多国媒体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运河打开了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在东南亚国家眼中，这条运河的开通传递了怎样的区域合作信号？长远来看，平陆运河作为一条全新的国际陆海贸易走廊，在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具备怎样的重要价值？围绕相关问题，南海之声邀请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葛洪亮进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葛老师你好，平陆运河在9月16号正式开通。那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您如何来评价这条运河对广西、对整个西南地区地缘战略定位的这样一个升级的意义？
3: 中央对于广西实际上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有3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其中有2个实际上都是面向涉及到东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面向东盟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大通道。另外一个话，就是咱们中南西南的开放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那中央对广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啊，实际上赋予了这种广西，就是说面向东盟方向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战略的这种期待。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广西也好，面向东盟方向，一直在跟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做陆海新通道这样的一个建设，对吧？包括陆海联运整个的这么一个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呢 都紧密的去联系在一起，就是广西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总体来讲呢，如何去面向东门，去进一步的去把中国的中西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方面，包括物流方面呢，可能推动更加紧密呢？实际上，一直是广西，就是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一个区位的这种优势啊，转换成为一个开放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这种开放的发展可不仅仅是广西，是包括中国的整个的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整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平陆运河的这样的一个修建啊，对于广西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么一个西南中南地区的整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价值来讲，我们可以看都是一条哈，不单单说是广西叫做逆天改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广西包括整个中南西南地区，甚至说广西作为支点，去面向东门发展向海经济，去探索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实际上呢，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要道。
2: 高老师，您长期生活在广西南宁，您也了解，我们常说啊，就是在当地的一些货物，如果要走海运，得舍近求远，从广州出发。那么现在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它使得西南货物出海，缩短了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节约运费啊，就是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所以，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出海的路径，这样的一个改变对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模式，或者是物流方式而言，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3: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广西，甚至是广西货哈，出海也都不走广西，也不走北部湾的这个三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广西境内的这样的一个河流啊，实际上都是东西走向。那么这样的一走向呢，基本就是说顺流而下的话，都会到广东或者经过广州港或者是其他的港口来出口。平陆运河修建之后呢，这不仅仅说是简单的缩短航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的是改变了这个物流的走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物流的走向这种发生巨大的改变呢，实际上本身不仅仅说是中国跟东盟，首先我们觉得应该改变的可能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或者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原来大家都知道，广西相对而言，我们倒是面向东门的桥头堡，但是面向东门的桥头堡的这种建设，实际上总体来说依赖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物流的方式，主要是包括那个航空，包括那个陆路，包括铁路。出海的话，还有得到北部湾三港去才能够出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部湾三港的整体的发展，实际上跟其他的沿海的省区的港口的发展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落差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可能会极大的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物流的一种便捷性，在原来的这样的一种航空、和陆路还有那个铁路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让更多的出口的这种货物，或者是有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很多的一些货物啊，有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便捷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于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种双边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模式呢，原来的模式呢比较多的呢，一个就是通过那个铁路，就是从老挝呀，对吧？包括泰国啊，甚至说越南的一部分的货物啊，可能都是从那个铁路的方式呢，就是中老铁路这种方式呢，运到那个中国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通过那个海路的这种方式呢，到达那个广东的、海南的，包括沿海的省区其他的一些那个市场去。主要是可能说是这两种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会进一步的哈，比如说中南半岛国家，甚至说那个海上东南亚的国家的这物流啊，它可能说也会进一步的通过海上的一种航运，直接先到北部湾港，然后再通过北部湾港，再经过平陆运河在北上，对吧？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说会进一步的让那个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种贸易的这种便捷性，包括它这种时效性啊，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提升。当然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国内的，包括东盟国家的很多的一些进出口，包括物流的企业，它有可能也会 进一步的去瞄准那个广西的市场，这个呢可能也会往广西的在区内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物流的这种企业的一种布局啊，可能说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2: 从这条运河的修建到正式的通航，一直以来呢，东盟国家是非常关注的。那么，马来西亚的《星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标准报》等等的一些东盟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条运河是打开了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的大门。所以，您认为哈，这一条运河的开通传递出了怎样的一个区域合作的信号？为什么东盟国家会这么的关注？
3: 总体来讲，东盟国家的媒体啊，对于平民和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呢，总体来说是比较积极，也比较高的。东盟国家对于平民和呢的开通，包括整个的建设的过程中呢，传递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东盟国家也传递了，就是说中国跟东盟在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方面，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实际上呢，中国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就是说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样板，说平陆运河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修建，包括它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标准啊，环保的这种标准啊，甚至说生态的层面啊，这样的一种照顾啊等等，实际上呢，都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方案或者是答案。东盟国家的媒体，比如说柬埔寨的媒体，甚至说那个泰国的媒体啊，实际上都对此呢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呢，我觉得接下来这种在区域的互联互通的这种基础建设的这样的一种层面合作方面呢，可能有非常大的持续去拓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啊，平衡和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这样的一种通道。那么这样的一种通道呢，实际上呢，主要是从，比如说那个新，特别是从新加坡的这种层面吧。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今年那个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哈，特地来了一趟广西，而且他在广西考察的重点呢，实际上呢，就是北部湾的港口，还有平陆运河本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广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实际上多多少少呢，跟新加坡本身的一种关注。包括中新两国在重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项目，对吧？珠海新通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这种本身那种建设，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这样的一种关联的。那平陆运河的这种修建呢，实际上呢，如果说之前是珠海新通道呢，实际上是中国跟东盟，特别是中新两国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平陆运河的这种修建呢，实际上呢，总体来讲，直接就为中国跟东盟，实际上或者说更多的为东盟国家哈，就参与到了珠海新通道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建设，或者说整个的这种发展的过程之中来了。那么以前珠海新通道发展过程中会存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货运量的这些问题啊，包括那个就是南来北往这样的一个这种货运，包括之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航空啊、铁路啊之间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随着运河的这种修建呢，恰恰就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物流方式的这种进一步的优化呢，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契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哈，说平陆运河是广西的这种逆天的改命，但实际上对于平陆运河本身的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平陆运河广西以前作为这样的一种通道。通道经济，那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沿河而打开的这样的一叫做产业的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平陆运河修建实际上以来，已经有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已经就是新的一些企业哈，瞄准了广西。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放在中国跟东盟作为那个双向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链呢，进一步的这种紧密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广西在那个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链布局里面，它扮演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那么平陆运河修建之后，开通之后，那么广西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之前呢，常常说拿广西跟越南去比，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些年，这种声音相对而言比较小了。 为什么会比较小呢？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去正确去看待的，就是说，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本身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它本身

0: 对于广西，包括对于中国这种双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越南经济或东盟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本身它不是说它哪一个国家，不是说它自己的这种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越南的这种发展很大一部分也有中国的企业的这种贡献，也有中国的产业链的价值本身在里面，对吧？那么广西在这个过程之中，它有扮演着这样的一种角色。那么，评论和修建之后，我相信广西在产业层面，就是沿河去布局很多的一些产业层面也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平陆运河作为一条全新的国际陆海贸易走廊，是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那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能更好的让这一条黄金水道去发挥或者去助推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在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的这个领域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0: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比如说北部湾港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会进一步的去加大区域的这个港口的这样的一种竞争。还有那个对于物流的本身的这样走向改变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叫做竞争，最关键的还是去看待的，就是说从大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叫做平和本身它所具有的在区域一体化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的是，就是区域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这种互联互通呢，可能说也不仅仅说是在那个这个物流的单一的，或者说这种海上，或者说通过那个水路上的这样的一种贸易。那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这种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更多的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本身的这种产业企业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包括产业链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走向。这个路怎么修，而不是重点。其实重点是在于企业往哪里走，其实这个才是关键。产业链到哪里，实际上我们应当去服务企业，去服务于这种产业链，其实它走到哪里。平陆运河的这样的一种修建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会进一步的让中国跟东盟利用哈这种叫做中国西南、中南到中南半岛到海上东南亚国家。这样的一个非常立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更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物流的这种网络体系，而不是呢，原来仅仅说更多的层面，比如说海上更多的会依赖于南海的通道，更多的会依赖于那个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种通道，西南的这种通道的这种打通的话，可能说可选择的这种选项可能会更加的这样的一种多，而且会更加的稳定，相对而言。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考虑到啊，这个我们这个西部大开发，我们提了1999年提到现在，那么包括东盟内部，实际上它对于那个中南半岛的几个这种发展，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就是滞后的。你比如像老挝、缅甸呐、柬埔寨这些，对吧？他们的这种发展，或者说同样呢，应当获得这样的一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机遇，所以呢。丰富的，或者是更加综合的这种立体的这种物流网络啊，可能会更让那个老挝呀、像缅甸呐、中南半岛这些国家呢，可能更加有效的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种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里面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从共同发展、从共同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关键。所以呢。应该说，从主体的这种层面，一个去服务企业，第二个呢，去服务于那个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去服务于东南亚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这种进一步的让这种平等的发展带动区域的一体化的这种发展，也进一步让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呢，说有着更大的、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1: 所以在当前啊复杂的这种国际形势之下，这一条黄金水道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具备怎样的一个长期战略价值呢？
0: 任何本身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战略的价值，实际上呢，应该说主要体现第一个呢，其实让中国的东盟不仅仅让中国东盟呢，实际上可以说东盟的市场相对而言现在是比较多元的，不单单说是有中国，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还包括全球的这样的一种经贸伙伴在内，实际上都为他们提供一个中国的市场，第二个呢，亚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

0: 的一个战略通道，这样的一种建设，实际上呢，有利于呢全球的贸易啊进一步的这种稳定化。我们可以看，特别是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海域，现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种挑战。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通道的这种建设，实际上这种价值就很长远了。我觉得这应该说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必须要从产业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角度。那我们刚刚说了，说企业到哪里，产业链到哪里，实际上我们这物流的服务应该就体现，或者说走向哪里。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更多的企业到哪里，企业的追逐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朝着这种利润，朝着这样的一种市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亚欧的整个的市场啊，包括东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在内呢，实际上呢，都是以接下来区域体化，接下来这个整个亚欧市场，包括中国东盟的这种双向的这种贸易发展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驱动。甚至说，大家也都看到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前不久也到了中亚。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为什么会拓展到中亚？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也进一步的才让自己的这种投资跟贸易伙伴多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所以，这种运河的一种建设本身，亚欧市场的开拓，贸中亚市场，中国跟中亚市场同样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中亚的很多国家之前也多次的来到南宁去参与那个东博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大的一种市场，仍然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但是说这种，第一个有赖于这种企业产业层面上的进一步的在这个市场的层面就做出更多的这种布局。第二个呢，需要那个一定的时间去推进，不可能说那么快有着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张静玲副教授，继续与他一起深入了解马来西亚。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0.6到1.2米的清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3米的中浪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专家，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张老师大致领略了马来西亚的城市风貌和自然风景。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张老师带我们走进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看看那些融入日常、容易被游客忽略的文化实践。从传统手工艺、表演艺术，到饮食文化和地方社会习俗，一起听听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是如何并存、交织又各自延续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8: 哎，你好。
7: 张老师，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共生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在这里交融，也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从您的研究来看，马来西亚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不是就是这种多元融合呢？
8: 截止目前哈，其实马来西亚它自己本身国内的这个非遗很多了，
7: 嗯，
8: 那么它的这个非遗其实也是都来自于各个族群的非遗。那么如果我们看它有目前有9项就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的话，里面有几项其实是展现了这个多元文化的融合，
7: 嗯，
8: 比如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娘惹服，还有申遗成功的这个马来西亚早餐文化，它就比较明显的是这个多元的融合。比如说娘惹服，这个娘惹其实它是土生华人女性的一个称呼，
7: 嗯，
8: 那么他们是早期华人移民和马来人通婚后形成的混血后裔，所以在文化上他们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元素，形成了这个独特的巴巴娘惹文化。他们会有就是穿我们说的那个娘惹服，就是前开襟的一个上衣，
7: 嗯，
8: 然后那个衣服上会有精致的这个花卉刺绣，
7: 嗯，
8: 下面呢它其实搭配的那个蜡染筒裙就是很传统的这个马来服饰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是一个文化的融合。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马来西亚早餐文化，它申遗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哈。那么它的早餐文化其实包含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早餐。华人的早餐就比如说南洋咖啡，还有涂着咖椰酱的这个面包和半熟蛋。马来人呢，他有那个椰浆饭。印度人呢，有就是各种飞饼，还有奶茶。所以这一些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早餐文化。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有的虽然源头各异，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地上，就是各自传承又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这种非遗谱系。大概是这样。
7: 我觉得听完张老师的讲述还挺有意思的，像早餐这样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也是印证了马来西亚非遗很多是扎根普通人生活的。其实这种多元融合也是体现在传统工艺当中，比如马来西亚的宋吉锦，它沉淀了数百年，曾经是皇室专属的织物。那么这种织锦技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又是怎么融入当代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审美当中的呢？
8: 您了解的非常充分哈。那个宋吉锦，它的确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传统织物。那么它是一种以传统双踏板落地织机手工纺织的织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织布上面是穿插着金线和银线的，所以它的这个工艺非常复杂，造价也很昂贵。之前是皇室和贵族才能使用的。那么现在其实宋吉锦啊就被用于制作，比如说仪式啊、节庆场合和正式国家活动中的一些传统服饰。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华服啊，比如说马来人婚礼礼服，它一定是用宋吉锦制作的。另外啊，宋吉锦也会用来制作手提包，比如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他有几次那个提成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他就使用了宋吉锦花纹的这个公文包。然后他的夫人呢，湾阿茨拉也很喜欢用宋吉锦制作的手提包，所以现在宋吉锦提包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是作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本地生产的这种手提包，被大家喜爱的哈。然后呢，有一些本地的时装设计师也会在设计中融入这个宋吉锦的元素，比如说马来西亚华裔设计师周仰杰，他曾经在办生日宴会的时候啊，他就定了主题是宋吉锦。所以呢，嘉宾们来的时候都穿着宋吉锦元素的礼服。我曾经看到不少生日宴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宋吉锦礼服都融合了传统和现代之美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宋吉锦这个非遗的这种保护的过程中，其实名人效应和时尚赋能为它注入了新的动力。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其实宋吉锦还会被作为一些这个周边的元素，作为这个企业生产周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比如说马来西亚有一个锡制品的这个工艺品的这个品牌哈，叫皇家雪兰莪。他就推出一套杯垫，那个杯垫里面就有宋吉锦的纹饰。另外呢，那个中国出海企业霸王茶姬也是很有特点的，它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土化和打动消费者，他就在产品和门店设计上也融入了马来西亚文化元素。在2025年的时候，霸王茶姬就推出了一款就是限量的周边，这个周边呢里边其实都是宋吉锦的经典图案做的一款，应该是鉴定挂绳和明信片。所以很多人很有意思的是，他可能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周边，他可能并不一定去买那个饮品，但是他为了搜集这些周边，然后他去购买这个饮品，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7: 2025年的时候，当时您买了吗？
8: 我没有这个机会，当时看到小红书上有这个宣传哈，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制作非常精美。所以您说的这个如何融入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啊、礼仪审美，我觉得其实可能从方方面面哈，他们都把这个元素纳入到这个生活中。其实我觉得宋吉锦还是他们的非遗保护或者传承非常经典或者说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会看到宋吉锦从这个被保护的遗产慢慢向这个被需求的活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转变。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张老师聊了马来西亚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宋吉景。其实除了这类辨识度很高的代表性非遗，马来西亚还有不少更加市井化的文化形态啊，比如说皮影戏、民俗游行，还有各类饮食文化等等。那么对于普通游客来讲，在逛街头市集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亲身接触到这些生活化的非遗呢？
8: 如果比如说像这个皮影戏啊、民俗游行啊、特色饮食，其实比如说特色饮食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
7: 对对对。
8: 那么皮影戏和民俗游行呢，可能需要特定的时间点哈。皮影戏可能在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嘉年华上，其实可能会有展现的。那么其实游客们呢，这个东西就要看他的运气了。他如果正好赶上了一个民俗游行，他可能就能去更好的感受这个民俗游行背后的一些文化。游客们可能会在观赏或体验这些非遗中进行比较，进而加深他们对马来西亚文化的理解。比如说皮影戏，中国也有皮影戏嘛，
7: 对，
8: 但两个皮影戏的故事来源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人物造型啊也存在差异。马来西亚皮影戏呢，主要来源于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那么中国的皮影戏呢，主要来自中国古代历史演绎呀，还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哈。另外皮影戏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其实是有相似性的，比如说有社会教育啊、民间娱乐啊、造型艺术啊、民俗仪式等功能。游客在街头市集呢，就不仅能感受到马来西亚不同的文化，也能感受到这些文化之间的融合，还有就是中马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
7: 的确是啊，我们在旅途中看到这些非遗，看的不仅是手艺，更是背后的文化交融。像宋吉景啊、皮影戏，这些都是马来西亚人日常生活中最鲜活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7: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和张老师聊了马来西亚的皮影戏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当地的话，您可以亲自去看一看。不过说到皮影戏，我们中国也有啊，同样是皮影，他们的根源和叙事体系是不一样的。这种对比其实也是旅行当中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观察。那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聊一聊他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那就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母系社会的同源异流。其实同源异流这个学术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陌生或者说是晦涩的，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通俗的科普一下，就是马来西亚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主要存在于森美兰州的母系习俗，这套文化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8: 这个是我的一个博士论文哈，同源异流。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文化比较。那么刚才您说的同源异流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我先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同源的概念和异流的概念哈。同源呢其实是指早期啊，我们现在说马来西亚在森美兰州它还保留着这个母系社会文化。那么其实马来西亚它是有两种习俗法的，一种呢是天猛公习俗，它是父系习惯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叫伯巴蒂习俗，也就是母系习惯法。这个母系习惯法只存在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就是森美兰州。但是森美兰州它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实行这个母系制文化的。它有几个县市它的核心区域，那么这些县里边的马来人多数是遵循这种母系习惯法的体系的。它的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继承是按照母系继承的，就是它的这个财产啊什么都只能继承给他的女儿女性继承者啊。然后呢他每个氏族呢会有自己的氏族名，他的子女是继承的母亲这个氏族的氏族名的。所以他们会认为同一个氏族的男女是来自于同一个女性祖先的，
7: 所以是不能通婚的。
8: 对，不能通婚啊，不能通婚。

0: 我们说主要是这个西苏门答腊省的闽南佳宝人，他还是在实践这个母系文化，所以这个同源是指这个印尼的西苏门答腊的闽南佳宝人和森美兰州现在的马来人之间存在着这个同源，因为早期是从印尼的西苏门答腊迁徙过去的。如果说这个同源哈，那么因为历史的资料有不同的资料。所以呢，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不同的历史资料都显示了，就是大概在12到14世纪的时候，早期有不少这个印尼的闽南佳宝人就移民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森美兰州。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只是来贸易，定居的不太多。到15世纪之后呢，他们的这种迁徙就变成周期性的迁徙。改变为定居了，所以就是大概是我们说15世纪之后，有一批一批的这个闽南佳宝人移民到森美兰州了，所以就把这个文化带过来了，这是它的同源的概念哈。
1: 那一流呢？
0: 一流就是说，当他们印尼也独立了之后，马来西亚也独立了之后，它的文化，或者说在独立之后又经过了这么多。年是吧？它的文化发生的一些变化，就是可能在森美兰州的这个母系制文化和印尼的母系制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它本身在，比如说印尼的闽南佳宝人，他的文化和50年前可能也不一样了。然后呢，森美兰州的这个闽南佳宝后裔，他的文化可能和刚刚到森美兰州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然后横向的对比，就说印尼和马来西亚，它的这两种母系制文化也是有一些差异，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流。
1: 这就是同源异流的概念。
0: 对对对。
1: 那马来西亚主流是伊斯兰文化，但森美兰州局部地区依旧是保留着这套母系习惯法，两套体系可以并行存续，这算不算一种融合呀？
0: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体现。就是其实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觉得两个不同的体系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中就是和谐共处的呢？哈，那么通过研究我发现啊，这个母系文化首先它存在早于伊斯兰文化，所以这个母系制文化其实它更多的我们说的是一种习惯法。那么，这个习惯法其实更多的是作用于传统习俗，比如说管理母系的祖产啊、家族事务啊和社会礼仪。那么，当伊斯兰文化传入之后呢，这个伊斯兰文化或者伊斯兰这个教法，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作用于穆斯林的个人的宗教生活、家庭事务，就是他们两者都有各自管辖的范围，其实它并不是。直接有冲突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结婚，那么结婚从宗教层面来说，穆斯林必须要通过尼卡哈这个仪式才能成为夫妻，确定婚姻关系。那么这个仪式就需要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办，就是这个仪式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女方家或者宗教举办，但是呢，这个一定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办的。但是在办这个仪式之前，可能有说媒啊、定亲啊。或者是迎亲啊，还有这个婚宴，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母系的习惯法去办理，所
1: 那
0: 以它是区分的，对，有一些区分。
1: 那放到现在呢？时至今日，森美兰州当地这套母系民俗实际的这个传承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在森美兰州，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认同哈，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文化体现的，强还是弱和身份认同会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马来西亚，其实因为一个是它的这个人数相对来说，因为它只在这一个州的一些特定的区域，所以它的人数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呢，在马来西亚，它对马来人的这个身份认同，在目前在森美兰州的这个实践母系制文化的马来人心中，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更偏向于马来人的身份认同，就是森美兰州人他更倾向于马来人的身份认同。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觉得我这个母系文化是和别的州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可能这个母系文化在特定的这个领域，它其实还是在实践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婚礼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祖产的这种继承过程中，它其实还在实践。

0: 但是有很多地方它可能就不再体现出来了，它更偏向于马来人的这种文化，所以它会比较多的是会把这个母系文化作为一个特色，作为比如说旅游啊或者宣传的特色。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国内的大多数人而言，可能马来西亚的这套母系习俗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属于相当小众的文化。
0: 对，因为首先它也没有过度的宣传可能哈，然后呢，斯米兰呢，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如果和吉隆坡啊、布城这些相比，它可能比较多的是偏向于这个我们说的马来农村的这种生活，所以呢，如果你要去那边旅游，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那个，就是它在斯米兰州其实没有像我们说在城市里的这种热门的网红景点，它的旅游更多的是由这个民宿来构建的。比如说，斯米兰州会有很多成功的民宿项目。我们带学生去马来西亚留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参加他的民宿项目，去体验就斯米兰州的这个母系文化。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游客可能就不太了解，就是说斯米兰州本身它就不是一个中国游客旅游的热点。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母系习俗，它存在乡间日常生活。你不是说去一天你就能观察到的。我们一般去那边就是我们说 homestay 嘛，一般都要住一个礼拜，哎，你去感受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官方还是以这个伊斯兰教和马来文化为主要的宣传符号，所以这个母系文化这个比较小众的文化可能比较少进入国家叙事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国内其实对这种文化的学术研究也很少，就是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只是零星的看到了几篇报道和论文。而且很多都是参考了，就是马来西亚和印尼早期的文献资料，就是目前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很少人关注到了。那么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去云南去看摩梭的母系社会哈，我觉得其实斯美兰州的那个母系社会和，这个摩梭的母系社会是有相似性的。也是，其实我们可能早期如果去云南，也不一定会关注到摩梭这个走婚啊什么的，对吧？但是宣传多了，可能大家就了解了。
1: 听完这些，能感觉到，就是马来西亚不少独特的文化都藏在游客常规打卡线路之外。那像您这样的长期研究马来文化，在您眼中，马来西亚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最打动人心的这个文化内核，还是就是在差异中维持共存的这个智慧。那么，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有那么多不同，大家仍旧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体现了一种非常，包容的这种智慧和默契。
1: 那现在出境游越来越方便了，去马来西亚的游客呢也是越来越多。那您多次去到当地实地调研，您有没有观察到当地社会或者文化上，您最想跟大家分享您的哪一点观察呢？
0: 首先肯定是风景非常优美哈，景色很好，另外呢，我其实我在那边经常会碰到特别善良的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非常包容，然后非常热情，这是我感受到的这个马来西亚人给我的一些文化的这种反馈吧哈。然后呢，在那边的确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看到了不同的文化在那边，就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这种感觉。
1: 那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请您送给打算去马来西亚旅行的听众一句旅行上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倾听、细看、感受，你就会见到一个不同的马来西亚，然后你就可能会理解不同。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啊，带我们一起走进马来西亚多元的人文世界，见识了鲜活的传统手工艺，也了解到斯美兰州当地很有代表性的习俗传统。很多时候，旅行的乐趣就在于愿意多往前一步，去留意风景背后当地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传统。那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在计划马来西亚之行时，能拥有一份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静林老师。
0: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张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 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 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作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 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 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 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 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 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 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植物科普达人周芳走进了中国西北角的北疆荒野。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这场科考之旅，从可可托海的花岗岩地貌，到乌伦古湖的湿地，再到喀纳斯湖区的泰加林，共同探寻麻黄、地衣、新塔花以及野生郁金香等等这些植物的生存智慧，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片广袤的西北大地，聆听北疆荒野中更多动人的植物故事。欢迎收听。
3: 这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翻滚的那个草。
4: 对，翻滚草也是繁殖起来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讲一般讲的繁殖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授粉，第二就是把种子扩散出去。荒漠植物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扩散种子的方式呢，就是翻滚草了。它本来就长成了一个接近球形的形状，
3: 然后它，你甚至可以认为不是风让它滚的，就是它是自己配合的让风，对，自己要滚的。对，这个我们就不频繁的引用双引号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是个双引号就可以了。就它会主动的在开完花、结完实之后，然后把自己整个支柱留住，但是在基座那个地方形成一个离层，那个离层那个位置，它就像一个断点一样，非常容易被风吹断。 它就会在地上的这个部分整个被风吹动的滚起来，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因为地下部分如果你连根带起的话，它肯定就吹不起来了，对吧？但我只要地上的部分，而且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基本上已经只有种子了，你可以认为它已经接近于死了，所以它的重量非常的轻，然后它结构呢又比较容易适合滚动，所以就造成了风一吹，它就在其中滚滚滚。
2: 然后可以一直滚很远。在繁殖策略方面，还有什么别的植物是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呢？
3: 种子啊，种子有粘液，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种子散出去之后，它还是要响应雨水的。它响应雨水的方式就比大家想象的要更神奇、复杂，而且精准。就是一旦下雨的话，它可能它就会直接。

0: 雨水粘在种植身上，就相当于既锁水，然后又预知到了什么时候雨水来临，然后又同时让自己的种子粘在了沙子上，然后不再滚动了，所以它可以同时自己创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1: 种子自己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把水储存在自己身边，然后就让自己在某一个地方生存下去。
0: 对，它不存水，它是干的，但是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响应雨水，把雨水直接锁住。一般情况下，你像西瓜的种子，对吧？大家可能你把水滴到上面的话，那西瓜的种子是不能直接，水会从种子上面滑走，对吧？它只能去吸收土壤当中的水分。但是如果你滴到有一些荒漠上的植物的种子上面的话，那个水的话就直接出不来了，它就直接形成了一层果冻状的物质，然后这个果冻状的物质它是粘的，就跟大家吃的那个奇亚籽是一样的。
1: 这个一形容我就知道了。这些东西是您有拍照拍到吗？或者是说有做实验过吗？
0: 我自己逛荒漠的时候，还是经常就带个水滴一滴的。
1: 那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照片呢？就这个
0: 啊，
1: 种
0: 有的
1: 子，
0: 有的。
1: 有的。我们就是离开了卡拉麦里的这个保护区之后呢，到了可可托海那边，它那边的地质地貌又跟戈壁啊、荒漠啊又不太一样，它是所谓的花岗岩地貌，是吗？因为那个植物是不是又跟在戈壁的植物又有不同的状态呢？
0: 在北疆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同时看到戈壁荒漠、盐碱荒漠，然后还可以看到沙漠。一般我们把这些集中起来叫荒漠地带。然后可可托海是它比较接近于一个戈壁了吧？然后它的表面就会有非常多的碎石在上面。
1: 对，有看到，就是小的碎石，就跟那个溪流一样子滑落下来，就固定在某一些地方。然后有的又是那种成片成片的那种。那么植物是怎么在这样的地方去生存呢？可能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跟我们做过一些小实验的那个地衣，就是五彩缤纷的那个地衣，在这个岩壁上面。那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那边比较独特的一个现象呢？
0: 也算吧，但是整个地衣比较多的，它需要它有裸露的岩壁嘛，大面积的裸露的岩壁。然后其实，在北疆地段是荒漠地段，其实是没有在高山地段裸露的岩石比较多的。所以地衣的话，其实也不能算是
1: 不能算是
0: 对
1: 代
0: 代
1: 表
0: 表
1: 性
0: 性的。
1: 植物，在可可托海那边，代表性植物是什么呢？
0: 可托海代表性的植物，我看到的可能还是麻黄吧，麻黄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1: 麻黄它的
0: 那
1: 特
0: 看
1: 点
0: 起
1: 是
0: 来，
1: 什么呢？我好像之前还把麻黄和木麻黄给搞混了，就它们不是一个物种，对吧？
0: 然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物
1: 完
0: 种，木
1: 全不
0: 麻
1: 一样。
0: 黄，对，长成了树。木麻黄其实更像更大的梭梭树。
1: 木麻黄是更大的梭梭树，
0: 对，但是麻黄的话，它更像是一个
1: 灌
0: 小
1: 木。
0: 灌木，就它只有很矮很矮的一节，只有很小的那个茎秆不停地播出来，然后就有时候它就卡在那个播在一层岩石上边，或者它都能被岩石直接盖住，然后但是它能自己长起来就，就因为它是只有直立的茎嘛，而且它直立的茎还比较坚硬，就相当于。我觉得还是比较衬戈壁这种环境吧。
1: 那麻黄也是属于代表性的，对吧？就是戈壁上面的一个代表性植物，也是比较大
0: 算，
1: 的一个种群。
0: 对，算代表性的。
1: 那像类似它们治沙的这样子的一些植物，跟咱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植物是有相似的地方吗？
0: 治沙，我们国家治沙这个已经是很科学跟规范的了，然后它利用的植物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要在荒漠里面存活的话，我必须要找当地的适应当地环境的，就它必须得开始就长在这里，所以它治沙选很多都是我们今天讲过的，比方说梭梭，比方说洪流，比方说拧条，对吧？这些都有。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 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那其实我对那个第一也还是蛮感兴趣的，在那个可可托海他们那边有一个水电站，水电站的边上它其实是有大块的那个岩石，然后岩壁上面就有很多的第一，就是您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它就发出了挺亮的荧光吧，所谓的，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裸露的荒漠或者是裸露的地块上它没有生命，但其实的话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生物结皮一样的东西，它稳稳地粘在荒漠的地表上，然后或者是粘在岩壁上。第一，那就是粘在岩壁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它对抗的紫外线就比较强了，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晒衣服一样，你摊在一个石壁上晒衣服，更早的晾衣服的方式就是你摊在石壁上晒衣服，那整天就是大面积的接受到那个阳光的暴晒，所以它防紫外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然后这就造成了它们本身五彩斑斓的，其实都是因为它合成的能够吸收掉紫外线的一个色素。然后我们一般会用紫外灯去做这个检测，就是它把紫外线吸收了之后，它就会反射出其他的光出来嘛。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色的第一，它反出了更亮的黄光，对吧？如果它不能吸收紫外线的话，它应该反射出紫光来才对，对吧？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是黄光，证明紫外已经被吸收掉了，然后激发的是另一种比紫外更弱的光，就黄光，对吧？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就已经排在光谱的比较低能量的这一边了。而且它吸收紫外的那个部分是在它的表面，然后第一，它是菌藻的一个共生体，也就是说藏在里面用于光合作用来滋养的那些藻类是完全接收，就是在传到里面的时候，紫外已经被表面的那层第一的色素完全消化掉了，里面的那些藻类就不会被损坏。而这个实验我们没有做啊，如果把它纵向的切开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藻类还是绿色的，或者是蓝绿色的。
1: 就我在想啊，就是很多植物的智慧方面，它其实是可以运用到人的相关的需求上面的。包括您不是拿了一束这个花吗？它的味道不是特别冲吗？
0: 对，我也很奇怪，这个东西居然还没有人在种。就是辛塔花嘛，
1: 对，
0: 也是这个荒漠里面我比较震撼的，我自己都比较震撼的植物。
1: 对，叫辛塔花是吗？
0: 新疆的辛塔就是那个
1: 高塔的塔，
0: 一座塔，高塔的塔，对，辛塔花。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味道，而且就是很浓郁，久久不散这样？
0: 那它有很强烈的那个薄荷味，但它跟薄荷并不是特别近缘的关系，甚至不在一个属。辛塔花在辛塔花属，薄荷是在薄荷属，然后他们两个其实血缘关系也不是很近，然后但是都独立演化出了薄荷醇，而且我觉得给大家也闻了，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这不是我的错觉，就是它的异味比薄荷要浓烈非常非常非常多，好像
1: 是，对，
0: 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国家吃薄荷的这个区域可就非常非常广了，我觉得如果能把那个作为食材利用起来的话，那比吃薄荷可能会要劲道很多。
1: 它又是属于这种戈壁植物，也有它的独特性，就是说它必须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它才能够散发这种气味，它有它的需求。
0: 就可能也比较反大家直觉，就是在荒漠当中它的这种香料植物的种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很多，因为它合成这种挥发油出来是能够帮助他们抗旱的，所以我在新疆是闻到了比薄荷还要浓的不是薄荷的物种，闻到了比花椒叶还要浓的不是花椒的物种，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它的这种气味的话非常的浓烈，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叶子比较小， 叶子比较小的话，就会造成它的整个叶片的含有的那个催化油可能会更集中，这样的话我们闻到的气味就更浓烈。在荒漠当中，它也会有那种小叶综合症，就是叶子比较小来减少它的蒸发嘛，也会造成它气味比较浓烈。
1: 嗯，那它浓烈也是为了吸引动物跟来授粉嘛，或者是来传播它的种子，还是说它是为了保护，就是让它们不要靠？
0: 也有驱避的作用。当我们说叶子有气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它都是驱避作用。人是体型很大的动物，所以它我们时常忘记人是体型特别巨大的动物了，所以它对这些我们称之为我们将这些可能将这些有毒物质对其他昆虫来说小体型的动物来说是有毒的物质称为风味物质，对吧？但实际上植物演化出来本质要么就是为了抗旱，要么就是为了防虫。
1: 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可可托海那边的哈，那其实我们这次还有到乌伦古湖，然后还有喀纳斯湖区等等，那这边也会有一些湿地植物，我们可能关注的比较少，您有关注到吗？
0: 有关注，但是它那个湿地的话就相对来说物种就比我们湿地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湿地的物种的种类要少很多，面积的芦苇群。
1: 有看到芦苇群吗？
0: 有的有的，就在那个水鸟的旁边。然后湿地的话我们也没有走特别近，因为现在已经是比较旱的时候了，它整个湿地的面积也收缩掉了。
1: 对，
0: 所以湿地植物的话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少。
1: 除了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植物种类啊，您还有没有遇到就是比较小众的或者比较珍稀的北疆特有的呢？就是植物。
0: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是在4月份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很有可能是新疆最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碰到只在新疆能看到的大量的大面积的郁金香，而且它有好几个种的郁金香，就是特别特别好看，它铺成像地毯一样的，而且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其中还有一些叶子长成了那种卷叶，卷起来像波浪一样的一片叶子，比较很有特色，而且很好看，就是两小片叶子顶着一朵硕大的花就出来，大面积的郁金香。实际上郁金香就是在中亚这一带作为块茎植物然后广泛存在的，然后新疆本身是有中亚植物区系的东西嘛，所以它可能是在国内唯一能看到野生郁金香的地方。
1: 但是现在在国内很多地方它公园里面都能种植啊，像在北京的这个公园里面前段时间就是5、6月份会有成片的郁金香，非常漂亮，也是人工繁育的这种，那它就跟这种野生的就是不太一样了，对吧？种类上
0: 野生的郁金香跟繁育的还不一样，我们不会想要去保护一个原一种的郁金香，对吧？但是野生种的郁金香呢它就有比较大的价值了，对，它可以作为种子资源保存起来，然后它可以作为一种的材料，然后很有可能这些野生的郁金香当中有大量我们现在培育的郁金香没有的性状，比如说更好看的花型，比如说更多的颜色，甚至比方说花更有香味，这些都是可能在野生的郁金香的物种当中仍然保留着的。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这次咱们在喀纳斯湖区的时候，还会看到这个沿着湖岸哦，生长着整片的那种所谓的泰加林。您也介绍说是云杉，说是西伯利亚云杉是吗？那个种类。
0: 云杉。它有2种云杉。云杉的话就这次的话我们涉及的比较少，然后就是看它一个整体的外貌嘛，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新疆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植物区系了，就是它同时保有荒漠跟 高山，所以你还能同时在新疆去找到像天山雪莲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新疆的整个的植物区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荒漠之后，然后就高山之后就会有连绵的云杉林，然后再往上你甚至还能看到其他的垂直，它的垂直地带性也非常的有意思，就它保留了大量的高山上的物种。云杉也是比较适应高海拔生境的乔木，然后它在高山上面很容易形成纯林，纯林就相当于这片林子里面可能只有云杉，然后这片林子当中它整个的乔木层只有云杉在生长，因为云杉可能在耐寒上都比较的
1: 那它算不算入侵物种？就是它
0: 不是，云杉在中国高山上是有大量的原生物种的，而且你想我们看到云杉的地方已经接近于较高海拔了，你在较高海拔去种树的话好像耗费的人力比较大的，而且它整个北疆的生态环境当中保护的也还是比较好的，就没有出现一个入侵物种还能够撑起一大片纯林的，这个几乎不太可能实现。
1: 那我们在喀纳斯湖的时候还看到一些野花哈，您还给我们看了野罂粟吧，就是黄色花瓣的那个。
0: 是野罂粟。
1: 您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它的一个反射的这样一个作用吗？它也是属于在那边的比较代表性的一个植物吗？
0: 它代表的可能更多的是代表的一个区系吧，它其实在内蒙也有。它是一个泛北极分布的一个物种，就是在中国的北方都有分布，然后它能够表明在新疆的北方它还有泛北极的这样的一个物种的成分在，所以这可能也促进了新疆的这种物种的来源，就它可能有中亚的成分，它甚至还可能有欧洲的成分，然后它还有高山的成分，对吧，就会导致新疆的整个植物会非常的有意思，就它是一个交汇地。
1: 通过您的这些观察，您去新疆也挺多次的，这次去跟以前去相比较的话，有没有哪些变化呢？就是北疆的这些野生植物生存环境啊，种群数量啊等等，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的话那肯定是变好了。我们前面去的时候也是几年前了，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都碰到沙尘暴，我们骑车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沙尘暴过来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经验，我的鼻子耳朵里面都进了大量的沙子。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没有碰到沙尘暴，然后看到的植物的话，就你感觉荒漠它虽然没有那么丰盛的植物，但是你看到我们走进的那片荒漠里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甚至是顶级的群落，但它顶级群落就只能是这样了，它的物种的丰富度，然后它覆盖率虽然都比不上热带雨林这样，但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落。你不可能在荒漠里面要求玫瑰，对吧，就是我们以荒漠的角度来要求荒漠的话，那它这个群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群落。
1: 那最后再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因为今年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嘛，正好咱们也去过那里，从植物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
0: 可能我最想说的还是阿美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然后还有大面积的荒漠，这个荒漠也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因为荒漠里面也有独特的植物跟动物。
1: 好，感谢周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可可托海的岩壁第一一路走到喀纳斯的云杉林，见识了荒漠植物的奇妙的这种繁殖策略跟生态韧性。正如周芳所说，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同样是需要守护，因为那里孕育着独特的生命奇迹。感谢周芳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之美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北疆荒野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感谢收听南海之声，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琼。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盛唐诗中意象与情感精神融合的性质，首先表现在自然与人在生命上的一致。在融合的诸类型中，自然与人在生命上的一致具有根本的意义。盛唐诗人的心灵里，自己的情感、精神乃至整个的生命都是与自然大生命相一致的，并且息息相关。自然大生命的生生不已感发着人的生生不已。张静中的编词中写道：五元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河畔冰开，这是春的信息。垂杨飘丝，当在不久。大自然正萌动的勃勃生机，暗示了人对春天的渴望与信心。在深层的诗意里，边塞健而刚健的生命力与大自然刚健的生命力融为一体。王维的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春雨滋润，渭城道上杨柳青青，阳春三月长江两岸花似云烟，柳色烟花焕发着大自然蓬勃的生机。诗人之间的友情因为临别的刺激不可遏制，生生不已，此时与自然大生命浑然融成一片。青青的柳色，三月的烟花，皆象征着生生的别情。杜甫的诗创造性地表现了从大自然大生命汲取心灵的生机的深刻体验。 在《北征轶事》中，在描述了乾坤寒窗一役，忧于何时毕，所欲多被伤，呻吟更流血之后，突然这样一段可喜的佳景，写道：菊垂金秋花，时代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忧事亦可悦，山果多所

0: 戏，锣声杂项丽。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如，甘苦其皆实。山花山果，细小而又顽强的生命，强烈地感动了倔强的诗人杜甫。他的心灵分明从大自然生命汲取了生机，悲怆的心灵顿时灌注了新鲜活力。这就是诗人在那严峻的时代氛围里异乎寻常地产生由衷喜悦的深刻原因。整个北征诗的诗境及其所反映的诗人心态，充满了再兴周汉的精神，描写这一段从大自然汲取生机的体验，当然绝不是闲笔。盛唐诗揭示了种种心物同构的关系，借重于呈上升张势的自然意象，有机地表现主体的向上的刚健精神，是其中突出的一种。王维的《使至塞上》写道：“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全诗意境雄浑，五六两句尤其精彩。大漠孤烟直，赋于垂直的，也就是呈上升张势的画意。长河落日圆，则显现着太阳无限磅礴的气势。虽然没有说感情，但是这自然壮观的本身就含聚了边塞健儿以及诗人自己入境俱生的刚健精神。又比如李白有名的《蜀道难》：一嘘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尽仰斜溪，以手扶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平岩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 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在这首著名的诗当中，从开头的到其弦也若此，诗人用大半的篇幅以淋漓之气描绘蜀道之高峻壮美，形成蜀道意象的压倒优势。后面小半篇幅转写剑阁峥嵘、所守非侵的危险，在客观上仍然是渲染蜀道之难。从李白写这首诗的开元年间的时代背景及当时诗人入京进取政治前途的身世背景来看，蜀道意象乃是诗人这个时期的深层心理的对象化。这深层心理就是极高的人生理想以及走向理想的道路险峻不易。壮美无比的蜀道与蓬勃星辰般的向上精神在上升章势上是同一结构，而蜀道的艰难险阻则与政治前途的艰险相一致。前一同构是诗中的主旋律，后一同构相对是次要的。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上升章势的性质，在盛唐后期的杜甫诗中得到了全新的发展。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命运中，杜甫奋求拼搏的刚健精神经常表现为峻极于天的自然意象。《秋兴八首·其二》写道：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之六写道：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皆素秋。诗人的心眼由峡中陷阱升腾到落日、北斗、烽烟素秋的高度，显示了身困峡中心系天下的崇高精神。秋兴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其七写道：关塞极天为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耸入云霄的巫山，高起鸟道的关塞，都是诗人在痛苦中奋求的崇高悲剧精神的象征。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奋进之势，这也是盛唐诗中人与自然唯一的又一大类型。诗人以行健不息的意象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些自然意象或者成奋训运动之势，或者于恢弘大度中显示行健的力量。诗人主体自身，有时与自然运动结合为共同运行的综合意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性观念，不知不觉地在盛唐诗中竟然获得了普遍的美的表现。文静秘府论云：非动体，未辞若飞腾而动势，可以说是盛唐诗人经验的一个理论概括。比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写道：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树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首诗素负盛名，三四两联尤为奇绝，风正而一帆高悬，诗人主体融化， 入于自然意象，一切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乘舟直下三峡，其势瞬息千里。在画面上，乘舟徇行的主体意象与长江奔流的自然意象合二而一，一体奋行。在画意上，江流的如飞之势又象征了主人内心洒脱奔放轻松自由的心态。李白的《赠裴十四》诗中写道：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将进酒》中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公吴渡河》当中写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这些千古传颂的诗句，以黄河落天走东海的意象，天才地表现了诗人自由不羁、一往无前的精神。杜甫的诗不但表现了从自然大生命中汲取生机，而且表现了从自然大生命运动当中汲取精神的活力。譬如月，写道：西更山吐月，残夜水明炉，沉霞猿开镜，风帘自上钩。兔鹰移鹤发，蝉翼恋貂裘。堪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苏轼称残夜句为古今之绝唱，黄生则说其笔兴之深远，从未惊人道也。诗人通过残夜月出，江楼由黑暗变为光明的描写，象征了彻夜不眠，心态由悲怆而复苏更生的过程。更生的力量来自月亮的涌现。自然意象与精神情感同具开展之势。在表现开展之势的盛唐诗中，空间总是明朗纯净的。这种开展明朗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扩大开朗的胸襟和刚健的精神。譬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移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中空间首先随着太阳的运动向西方展开，接着又随黄河的奔流朝东方伸张，这样以诗人主体所在为圆心，展示了幅度成圆周、距离及远大的自然空间。诗人进而将眺望的极限扩张向西山、东海以远，于是更上一层楼，自然空间大意象象征了与之同构的无比扩大开朗刚健的精神气度。意象精神同具开展之势，在后期的杜甫诗中一变而为悲剧性的意境，如《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黄生写道：前半写景如此扩大，转出戎马关山北五字，胸襟气象一等相称。洞庭一湖横无际涯，吴楚从这里分野，日月在其中沉浮。诗中空间首先同时向吴、向楚以及向东、向南展开，接着又随日月自东向西延伸，最后诗人抬眼向北遥望，终至构成一个东南西北气象徽章的空间。
这正是诗人海涵。

0: 地缚般的悲剧性胸襟的对象化。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始自《诗经》简单朴素的起兴和比喻，历经千余年的演进，到了盛唐时遂形成优势而登峰造极。盛唐诗的自然意象优势，从内容上看，它是诗人性情和时代精神的对象化；从艺术上看，它是盛唐诗的根本艺术法宝；从美学上看，它是盛唐诗的主要美感源泉。作为盛唐诗的艺术法宝，它很可能是民族极盛时代和健康心理的最佳表现形式。但是正如杜甫诗所昭示的，只要善于创造性的利用这一艺术法宝的威力，是未可穷尽的。盛唐诗人借重自然意象优势，以有机地表现精神情感，这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中国古人与大自然血缘般的亲密关系。人与自然合一，这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盛唐诗中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发扬光大，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影响之深远，实在不可估量。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盛唐诗的文化特质。文章作者邓小军，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盛唐诗的文化特质，人的再发现。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阿牛，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江南，人们口口相传那里有杨柳如烟，杏花漫天，流水潺潺，少女采莲。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江南？在作家黑桃看来，脂粉苏杭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而这种遮蔽时日已久。作为一名在场者和见证者，黑桃在《七兰书简》一书当中，凭借亲历体验，用个人视角努力呈现一个真实江南的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呈现江南这块土地久被遮蔽但确实存在的另外一种美。这里是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编辑丁旭宇和周薇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一期的《七兰书简》，被遮蔽的江南，带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江南。
1: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轻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七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七兰色的江南。
0: 江南的魂并不在那些江南旅游热点目的地，他们虽然早已被世人所熟知，但却已然丧失了内力。狭义的江南在苏南、浙北和上海，但黑桃心中的江南是一个广大而辽阔的世界，北到长江，东到太平洋，西到湖北、湖南，与巴蜀相接，南面则抵达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岭南。黑桃的江南是一个复兴的容器，它很宽容地呈现在那里，让这个江南的孩子可以任性地、自由地行走其间，这里就是他的家。江南的核心层面应当是乡镇。黑桃在《七兰书简》中续写了自己亲历的50座江南乡镇，地域范围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5省。褪去了脂粉，这个复兴的江南向我们袒露了它沉默又宽广的胸膛，那是一种凄蓝的颜色。
2: 七兰这个词好像是一个深造出来，但是符合我个人对于江南的一种认识。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就是说黑桃写出的江南跟其他的好像不一样。在我们传统的这种概念当中，江南是阴柔的，是母性的，但他觉得我表达出来的一个江南是一个父性的江南，就是它是一个父亲性的。后来我想，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故意刻意一开始我就要表现这样的一个父性的江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阴柔的江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从我的个人的生活、个人的那种生命感受出来的。一般的传统意义上江南的概念、江南的元素就是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江南对于我来讲，元素重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火焰，一个就是大海。因为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江苏宜兴丁蜀镇，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南方的陶都。我是出生在家里的。

0: 距离烧制陶器的那种熊熊的窑火，那个直线距离大概不足100米，所以是很近。所以应该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口呼吸的是带有火焰味道的那种空气，所以火焰是首先这个江南给我的一个强烈的第一元素。我觉得江南给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一个大海的元素。大海这个元素被很多人给忽视掉了，但是我们只要看地图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江南的东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大海日夜拍打着我们这片大陆，但是被我们好像视而无睹。比如像我生活的宜兴啊，虽然离海不是直接靠在海边，但实际上离海很近的。这个大海的元素每年夏天特别是台风来了，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这个无形之中它也是潜移默化的对我的生活，对我的这种成长发生的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元素，大海、火焰，是江南对我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一种。我觉得我受这两种元素的影响，我的成长，我的生命就是。
1: 丁蜀镇是我的家乡，在中国地图册上，它处于沪宁杭三角地的中心。野秀的太湖和东方浩瀚的大海，昼夜不息地熏染着江苏省南端的这个古老乡镇，一个泥土与火焰交织的神奇之域。老家户户作坯，处处皆窑，随意漫步总能听到从人家窗内传出砰砰的捣泥之声。制陶这一火焰和泥土的古老手工艺，依然是当前绝大多数丁蜀百姓赖以生存的劳作方式。我的父亲就是一位熟知制陶各种程序、跟窑火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陶工。相传古时太湖里有一条乌龙，被天上玉帝派遣专管耕耘播雨之事。因太湖西岸丁蜀一带百姓不敬天神，玉帝便惩罚他们捕食雨水。一日乌龙巡视经丁蜀上空，见底下田地撤裂，民不聊生，便心生恻隐，溪水播雨。玉帝因此大怒，派天兵天将捉拿乌龙。乌龙不服，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乱枪戳得浑身是伤，从天上摔落地下，头朝下，尾朝上，恰好跌落在丁蜀白荡的一座小山坡上。当地百姓感激而又悲痛，便自发挑土掩埋乌龙。不知过了多少年，藏龙的土堆上出现了许多洞口，有人钻进去一看，乌龙的尸骨不见了，里面成了空空的倾斜隧道。后来人们就尝试在龙肚中烧制陶器，龙嘴是烧窑点火的地方，龙身上的大伤口做户口，小伤口就是临眼洞。这种方式效果很好，陶器烧得又多又快又透又省柴，从此龙窑就流行开了。
2: 在诗集《祭火》中，作为诗人的黑陶如此阐释自己的江南生活，在火焰与大海之间用诗呼吸。他写道，是现实亦或在梦中，紧邻的东方大海会壁立起来，火焰熊熊的红色故乡映耀其中，昼夜散发松香的炽烈火焰和巨镜似的大海当中，独自写下的汉字被映亮映烫，火焰与大海只属于我个人的江南元素。凄蓝的江南在黑陶的笔下又是浓烈多彩的，这色彩是充满生命力和个性的，属于江南乡镇的鲜活色彩。那一年他访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山崖是红的，山岭是红的，山洞是红的，石像也是红的， 无数古老的石阶是红的，残剩下来的门方上雕刻的祥云之纹是红的，连太素宫遗址内在荒草丛中嬉戏的石狮子也是红的。他面前这座山就是一块巨大透明的赤红玛瑙，摇曳在古徽州青绿山水的背景上。新安江正元横江上，石头古桥爬满了年代久远的茂盛绿蔓，桥下的横江江水湛蓝，好似镜面与头顶同色的天空静静回应。于是他不觉惊叹，蓝，我又见到了真正的蓝。江南的火熊熊燃烧着，映红了远古传说的夜空，拨开江南的雾气，能听得到血液中奔腾澎湃着古江南的历史回响。这块曾经北方所误解为蛮荒之地，诞育了灵秀又强韧的吴越文化。他的子民温和、敏慧、通达，也曾在战争风云和历史变迁中加入逐鹿中原的争霸。他反叛、坚韧、好强，这里有以死亡形式完成生命意义的吴国第一勇士刺客要离，有3000越甲中破吴的越王勾践，舞剑的越女已经消失在历史中，青铜剑的寒光穿透岁月的尘埃，依旧映照着江南水泽的粼粼波光。
0: 江南的这种复兴，它这种力量跟北方的那种复兴力量它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江南对于我来讲的两个重要的元素，火焰和大海。火焰和大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看起来它们还是很柔的，外表是很柔，火焰是很柔的，大海水是很柔的，但就是在这个柔的它的内核具有强大的力量，火焰焚烧一切，大海可以震撼一切。所以它，我觉得就是江南的南方的这种力量的城市，它很像我们一种东方的精神，我们古老东方的精神，我们这个就是汉民族的文化，看起来很柔弱，但它的内在它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很多外来的，也许它短时期内被受到了戕害，但是它有顽强的修复自身的能力，它也能够融化异族文化的一种能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东方的太极的精神。好像外表看起来它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这个伤害，但是实际上它的内在，它的内核是打不败的。

0: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请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凄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凄兰色的江南。住宿的旅店就在镇河之畔，这条狭窄但是望不见头尾的镇河，在拥垒的密密麻麻的古青民居间疾行，让人为它感到费力。吃好晚饭从住店出来，新市的天已经黑了，一排暗红的灯笼在微弱夜风里摇曳于停车场的边侧，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这个地名西河口。蓝底白字的地名铁牌旁边是一座石桥，桥面由两块长厚的石板构成，石板与石板间的缝隙很宽，站在桥上能见底下灰白的河水在缓缓流淌。镇河两岸是漫长旧街，我们所走的这边则是由倾斜木柱支撑住的沿河廊棚，头顶尽是人家歪歪扭扭的祖传木格，廊棚黑暗，地亦不平，人行其间像正在走向梦的深渊，一个没有尽头的沾带着余星及疲惫世尘的梦的深渊。镇影剧院看上去是新建的，要踏很多级台阶才能抵达它的大门，因此簇新的影剧院看上去高大巍峨。剧院门厅内是一排靠墙的电子游戏机，众多少年或青年男女正聚精会神地沉浸在他们眼前的虚拟世界。台阶下边一面小小的水泥广场上歇满了等待载客的人力三轮车，一张巨幅的广告喷绘画矗立其上，像强权政治一般暴力地攫取着所有人的目光。广告喷绘画的焦点是人像，一位妖娆的穿着暴露的丰乳肥臀美女。广告当然还有文字，模拟超级震撼秀，红遍香港的著名艺人倾情现演，晚上7:55开演，什么什么歌舞团。乡镇中心冷落的灯火似乎有晕染过来的欲望，但实际至此，夜黑的镇河仍是无力的朦胧与灰白，河水以及两旁的旧街廊棚在夜晚空空荡荡。某处人家一方亮目的木格窗户映在水中，河道里就有了一团边角模糊的橘红色方块在微漾，木柱的黑影，檐角的黑影，悬挂竹篮的黑影，供白昼晾衣上的绳子的黑影，码头山墙的黑影，老屋其他局部构建的黑影，也纵横头部河中。纵横的黑影分割了平静的夜河，像极了荷兰人蒙德里安的抽象几何绘画。看来艺术却乎是源于生活。
1: 这是黑桃在浙江省德清市所辖的新市所建的江南，一种古老还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江南乡镇常见的双桥景观还存在于此，夜色幽暗模糊，昏黄路灯下的河水像淘米水那样泛着雾白。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雾白的河面上还有细鱼在浮游。桥上走下来一对母女，母亲推着自行车，女儿跟在旁边，夜色中沉默地走着。长长的旧街上，黑桃见到过一个依着木门让奶奶或外婆梳头的可爱小女孩， 一面爬满鲜红藤蔓的颓起古墙，老宅庭院内一丛生机盎然的百年天竹，石桥兔有一间夫妻馄饨店，早上散出的白色热气弥漫了半条窄街。

0: 在这里吃了一碗久违了的带有童年味道的滚热馄饨。又有一些什么在快速消解，在我们还来不及眨眼，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消失不见，代之以一种陌生而空洞的喧嚣、躁动与不安。那是舞台上高亢火爆的歌声，通过话筒传来的近乎呼喊、极富鼓动性的声音，令人晕眩的彩色强光射灯营造的不停炫动的光彩，是女歌手白皙的脸、深紫的唇、黑色厚底高跟鞋，以及脱去透明纱后令人轰然的男人身份。
1: 因为现在的改编的速度是惊人的，我觉得，但是很无奈，很多美好的东西、很美的东西在快速的丧失。比如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安徽泾县的叫桃花潭的这个地方，就李白写过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叫陈村公社，但现在去已经改名为桃花潭镇。当年去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也不收门票，但现在是游人如织。我觉得当然这个美好的地方是要大家都去啊，但是从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来讲，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所以有一个日本作家叫谷崎润一郎，写过一本散文，薄薄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的叫《音译礼赞》。然后他就觉得他在自己在外面如果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有一个很吝啬的，他说很自私的一个想法，他不愿与更多的人分享。他觉得如果分享的人多了，那个地方那种东西珍贵的东西就会马上就消失掉了。这种忧患是也是非常的具体的，就在眼前的。我觉得特别在苏南浙江这一带啊，就是最近的20年那种改变它是巨大的，是惊人的。像虽然是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对于人类到底是福还是另外的意义，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很难做出判断。就是我爱人那个村庄在宜兴的，原来是东郊，就是在短短的大概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内，现在回去看他原来那个村庄，原来有这种池塘，有鱼，有燕子，有枣树，开满鲜花，有很美的小桥，还有石板的弯弯曲曲的在麦田当中的一条路。但这个村庄现在完全变了，我觉得像一个超现实的一个魔幻的手法，现在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万达广场的商业体，就是在最近的两三年时间，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沧桑巨变。里面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口越来越多，但是特别是我们江南的那种肥沃的能够生长粮食的土地在非常迅速的减少，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一个矛盾。就是也许这个矛盾什么时候爆发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应该是一对非常尖锐的深刻的一个矛盾。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轻浪的中浪， 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 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 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的巨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 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应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 应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 应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 少云，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 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 应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 应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 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吴四引着姚和和半儿来到了旁边一间小房，吴四拿帕子擦净了凳子， 让姚和和半儿坐下，自己弓着背站在一旁问道：“那案子查得如何了？”姚和忙请他坐到床边，才大声说：“这案子太棘手，仍在查呢。”吴四叹了口气，半儿也尽力放大声问道：“大人家，董谦除了曹喜和侯伦还有什么朋友吗？”吴四望着半儿，有些疑惑他的身份，不过并没有多问，大声说：
3: 我也不清楚，除了曹公子和侯公子，其他朋友没有来过家里。”半儿又问：“他出事前有什么异常吗？”连喊了两遍，吴四才回答：“有，这几个月他看着时常心烦意乱的，做什么都没好气，在老相公面前还能忍着，我只放错了两本书他就朝我大嚷。小相公自小对我都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吼过的。”
2: 那是为什么事呢？不知道，我问了他不愿说，只说没事。那出事前两天也没说什么吗？
3: 那两天他愈发的急躁，回来就沉着脸，饭也不吃，自个儿在屋里转来转去，还摔碎了一只茶盅呢。出事前两天是因为迟了了和曹喜争执而烦躁吗？半儿又要问，却因一直大声喊话不由得咳嗽起来。姚和忙帮他大声问道：
2: 他还是没说为什么烦吗？没有，他什么都不肯说。出事前一天傍晚，他拎着一个包袱出去了，说是去会侯公子，很晚才回来的。侯伦吗？是。那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不知道啊，不过看着不重，是软东西。那晚上那包袱没带回来吗？没有。
3: 半儿想起董谦遗物中那束头发和饭楼墙上的题词，大声问道：“那他有没有订过亲？”“没有，没人倒是来过不少，不过老相公大都看不上眼，好不容易又看上的，小相公又不愿意，老相公从来不会勉强小相公，所以啊，至今没选中一家。”“那出事前一晚他回来也没说什么吗？”“那晚回来后他进门就沉着脸， 也没跟我说话，就回房去了。我看他灯烛一直亮到后半夜， 偷偷地瞧了瞧，
2: 他一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像是在为什么事犯愁。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去了，再没回来。吴四话音未落，门外忽然传来嘶哑吼叫声：
3: 你们竟敢背地里说我谦儿的坏话！
2: 董修章站在门外，怒睁着眼，拿起手中的拐杖，颤着身子冲进来就打。半儿正坐在门边，惊叫着跳起来。姚和忙护到他的身前，那拐杖打到了姚和的肩上。幸好吴四赶忙过来抓住了董修章。董修章不停睁着，仍在叫骂：
3: 我谦儿是进士出身，连皇上都爱惜他，你们这些草头麻鞋、下等男女竟敢叫他的名字！
2: 姚和一边说着：
4: 老伯多有冒犯，晚辈这就走。
2: 一边护着半儿快步出了门，逃离了董家。半儿骑着驴慌慌行了很久，心仍惧跳不已，几乎要哭出来。想着姚和替自己挡了一仗，半儿扭头问道：刚才那一下打得疼吗？
4: 不疼，老人家能有多少力气，倒是你吓到了吧。
2: 姚和微微笑着，目光如暖风一般。半儿轻轻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说：
5: 难怪人都说世间最悲莫过于老来丧子，董老伯实在是不容易。
4: 是啊，
5: 为了他，咱们也得把这案子查清楚。我想现在就去探访一下侯伦。
4: 好，我陪你去。
2: 半儿已向迟了了和曹喜打问过侯伦的住址，也在城西南不远，石灰巷口一座旧矮房，临街，没有院子。据曹喜说，侯伦的父亲当年犯了事，被免了官，因此家境不好，房子也是另住的。来开门的是个年轻男子，身材瘦弱，面色发黑，神色很拘谨。他打量着半儿和姚和，有些诧异。半儿笑着问：
6: 请问是侯公子吗？
2: 侯伦点了点头说：
3: 你们是？
6: 啊，这位是开封府仵作

0: 和，我是迟了了的朋友，我们是来向侯公子打问一些事情，关于董谦的。
1: 侯伦愈发的惊异，不过随即说，那请进来说吧。
2: 是谁呀？
1: 门内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2: 爹，是两个朋友。
1: 半儿和姚和随着侯伦进了门，屋里有些昏暗，桌椅陈设也都寒露。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从侧房走了出来，年过六十，也很瘦弱，胸口发出嘶嘶的喘气声，一看长相便认得出是侯伦的父亲侯天喜。伴儿忙道万福，姚和躬身居礼，一起拜问道，
2: 侯伯伯。
1: 侯天喜点了点头说，
2: 哦，两位以前没见过呀。
1: 姚和低声说，
2: 晚辈冒昧登门，是来向侯公子请教一些事情的。哦，那你们说话，我出去走走。
1: 侯天喜慢慢走了出去。
2: 啊，两位请坐。
1: 侯伦从柜子中取出两只旧瓷杯，提起桌上的旧瓷壶，倒了两杯茶，茶色很淡，水只稍有些温意。他随后也坐下来，神色有些拘促说，
2: 啊，你们要问什么呢？
1: 半儿问道，
0: 侯谦之死，侯公子估计凶手会是什么人呢？
1: 侯伦用右手中指摸着桌边一大滴茶水，沉默了片刻才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不在场。
0: 那你有没有怀疑过曹喜呀？
1: 侯伦看了半儿一眼，随即低下头，仍来回抹着那滴水说，
2: 我也不清楚，不过官府不是已经放了他，他应该不是凶手。
0: 你们两个平时争执多吗？
2: 多，经常争执。
0: 那动过手吗？
2: 只有一次，为那个唱曲的迟了了动过手，扭打了一阵。
0: 听说你和董谦很早就认识了。
2: 嗯，家父和董伯父是曾在江南任职，我们是邻居，自小就在一起。
0: 那董谦是否得罪过什么人呢？
1: 侯伦已经将那滴水抹干，这时候开始搓那纸肚上的污渍，说，
2: 应该没有，董谦为人很忠厚。
0: 但有时也过于耿直是吗？
2: 嗯，他爱争论是非。
0: 那除了曹喜，他还和什么人争执的厉害些呢？
2: 他一般对事不对人，觉得不对才争，争也不至于让人记恨。
0: 那你们三人都在候补待缺，会不会因为争夺职任得罪了什么人呢？
1: 侯伦已经搓净那根中指，无事可做，又用拇指抠起了桌角说，
2: 职任有吏部差注，又有榜阙法，差任新职都要张榜公布，我们只有等的份，哪里能争什么？何况纸巾还没有空缺出来。
0: 啊，对了，董谦在饭楼墙上提了首词，你见了吗？
2: 哦，没留意，他一向只钻经书，难得写诗词。
1: 侯伦刚说完，手指猛地一颤，桌角一根木刺扎进了指缝，他忙把手指凑近眼前去拔木刺。半儿只得等了等，见他拔出了木刺，才又问道，
0: 他可有什么中意的女子吗？
1: 侯伦将那根拇指含进嘴里，吮吸了一阵，才摇头说，
2: 应该没有吧，他没提起过。
0: 那他那首词里写有青梅竹马，哎，你们少年时亲友邻居里有没有小姑娘常在一起玩啊？
1: 侯伦拇指的痛似乎未消，又伸进嘴里要吮吸，发觉半儿和姚和都盯着自己，忙撤回了手，坐正身子，手却不知该往哪里放，就在腿上搓起来说，
2: 小姑娘倒是有，不过我们一般不和她们玩耍。
0: 哎，你有姐妹吗？
2: 哦，有个妹妹，已经许配人家了。
0: 那她和董谦小时候在一起玩耍吗？
2: 家父家教严，从来不许妹妹和男孩子玩耍。
0: 啊，
1: 半儿不知道还该问什么，姚和接过了话头说，
3: 那天是你做东道替他们两个说和，这事儿跟其他人讲过吗？
2: 没有， 这种事怎么好跟外人讲？不过那位池姑娘是不是跟别人讲了，我就不知道了。那后来你见过曹喜吗？
4: 啊，他在狱中的时候我去探视过两回，出来后又见了一次。
2: 曹喜酒量如何？
4: 我们三个里他的酒量最小，最多只能喝半交酒。
1: 姚和也似乎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侯伦却咳了一声，抬头问道，
2: 你只是仵作，为何会问这些事？
0: 半儿忙答道，这案子开封府已经搁下了，是池了了让我们帮忙查这个案子的。
2: 哦，他？你们查？
1: 侯伦微露出些不屑，但随即闪过。半儿笑了笑说，
0: 董谦死得不明不白，我们只是稍稍尽些心力而已。
1: 侯伦点了点头，用力搓着腿低声说，
2: 惭愧，我和他是总角之交，都没有尽到朋友之责，你们却能。
1: 半儿见他满脸羞愧，倒不知该如何开解。侯伦这样一个紧诺的人，不会有多少朋友，心底恐怕极珍视与董谦的友情。他想再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刚起身准备告辞，忽然想起吴四所言，忙又问道，
0: 啊，对了，出事前一天的晚上，董谦来找过你吗？
2: 是我约的他，和他商量第二天与曹喜和好的事。
0: 那他出门的时候提了个包袱，你见到没有？
1: 侯伦低头想了想，才慢慢地说，
2: 没见到，他是空手来的。
1: 两人竟问不出什么，只好告辞出来。姚和送半儿回家，一路商讨，觉得侯伦应该和此案无关。到了单瓢巷巷口，两人约好第二天到池了了家中再议。半儿将驴交给姚和，笑着道声别，走进巷子。临近院门前，扭头一望，姚和仍在巷口望着他。他心里一暖，又灿然一笑。姚和望见，也笑了。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第二天，半儿跟嫂嫂说了一声，又出门来到东水门外护龙河桥头，只等了一会儿，就见姚和提着个木箱走了过来。走近后，半儿才发觉姚和脸上带着歉疚。
3: 我今天去不成了，便和北街玉儿巷发生了命案，我得去验尸。
0: 公事要紧，你赶紧去吧。
3: 好。
1: 姚和刚走了两步，忽又回身说，
3: 哦，若班的早，我去池姑娘家寻你们。
1: 半儿笑着点点头，目送姚和走远，才独自沿着护龙河经过烂柯寺去寻池了了家。远远就见池了了已经候在路边，迎上来牵住半儿的手说，
0: 姚和没来吗？他有公事要办。
1: 两人手牵着手一起进了院子，院子很小，却清扫得很干净。一个老者站在正屋檐下，清瘦修挺，布衣整洁。半儿忙道了个万福说，
0: 风伯伯吧，我是赵半儿。
2: 赵姑娘好，万莫多礼，快快请进，这几天啊尽听了了说你了。
1: 果儿风笑容温和，一见就觉得可亲。三人走进堂屋，也很窄，中间一张方桌便占去一半。屋中没有多少陈设，简朴清寒。古儿峰请半儿坐到方桌左边，自己才坐在了正面。池了了跑到后边，很快拎了一个陶茶瓶，拖着一个木茶盘出来，上面四只白瓷茶盏。他放好茶盏，给半儿斟了一杯，说，
0: 我不像你那么会点茶，这呀是我煎的胡桃茶，你尝尝。
1: 半儿啜了一口，茶以清为上，但这茶汤浓香馥郁，从没喝过。他连声赞道，
0: 好喝，怎么煎的？ 是个胡商教我的，查理啊，配些胡

0: 词，你问喉轮了吗？半儿见迟了了，语气有些遮掩犹疑，知道这是他最大的心事，便小心答道：啊，喉轮不知道这首词，也不清楚董谦是否有那样的词，一读就知道董谦心里呀，一定有个意中人，而且是自小相识。迟了了笑了笑，略有些涩。半儿放了心，自始至终迟了了恐怕都没有过非分之想，知道董谦心有所属，虽不免失意，却不会如何伤情。他边想边慢慢地说：
1: 读了那首词，我也是这么看，不过昨天问侯伦，他和董谦自小就是邻居，似乎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小女孩子。啊，他有个妹妹，也已经出嫁了，而且就算真有这么一位女子，她和董谦的死会有关联吗？
0: 迟了了猜道：
1: 难道是两人为争抢同一个姑娘而结仇吗？据吴赐所言，董谦从没有提过这样的事，他是上界的进士，有不少人争着向他提亲，都被他回绝了。看来呀，他是非常重情于那个女孩子。不过他既然有这样一个意中人，为什么不去提亲呢？难道说是行院里的女子？只是要托季籍，至少得花几百万，而且还未必托得了，董谦家未必有这么多钱和门道啊。
2: 啊，你这么一说倒真有这种可能呢。哦，对了，曹喜那块玉饰，曹喜丢了那玉饰，却被董谦捡到了，那天呀，在饭楼还给了曹喜，据曹喜说可能是丢在了一家行院里，难道董谦的意中人就是那家行院的妓女吗？
1: 春仙院的汪月月。
0: 半儿为难起来：
2: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那种地方我没去查呀。
1: 迟了了却说：这好办呢，我义兄萧逸水常日在行院里，人路熟，他可以去打问一下。
2: 哎呀，那太好了。
1: 迟了了却有些失落说：
2: 我说曹喜是凶手，你们却都说他没有杀人的理由，现在不就有了？两人是为了争同一个女子反目成仇，第一次在饭楼他们两个扭打起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而是为那个汪月月早就结了怨气。
0: 半儿反驳说：
2: 我看曹喜呀，性情孤傲，应该不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而去杀人，何况董谦还是他的朋友呢。
0: 古儿风一直听着，这时也开口说：
3: 单论体格，董谦要比曹喜壮实，曹喜就算没罪，也未必能够杀得了董谦。另外，两人若真是为那个汪月月结怨，动杀念的该是董谦才对呀。
0: 半儿点头说：
2: 曹喜也说，那天董谦将玉石还给他的时候，语气神色似乎有些不满，但没有明说呀。
0: 迟了了立即反问说：
2: 那曹喜说的话，你也信吗？
0: 半儿回答说：
2: 眼下案情还比较迷乱，这些当事人的话都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然不信呢。
0: 古儿风也说：
3: 是，两人是否为汪月月结怨也还不能断言，等逸水啊去打问清楚才知道。
4: 哦，要我打问什么？
0: 一个男生从院子里传进来，半儿扭头一看，是个年轻男子，约27、28岁，眉眼俊逸，身材修长，穿着件亲锦被子蓝绸衫，虽然笑着，神色间却隐有几许落寞之意，如一只遗落在尘土里的玉笛。
2: 萧哥哥，这位姑娘就是半儿，快来拜见。
0: 迟了了笑着大声说。萧逸水已先留意到半儿，笑着插手躬身深拜说：
4: 赵姑娘好。
0: 半儿也忙站起来道了个万福，虽是初次见面，他已听迟了了念过几首萧逸水填的词，一等温雅风流文字，这时又见他风度潇洒，自然便生出一些亲近之意，像是兄长一般。迟了了在一边笑着说：
2: 萧哥哥已经煮好斋饭了，我们有件事啊，要你去办。
0: 萧逸水见半儿在座，不便入座，便没有进来，站在门边问道：
4: 什么事啊？尽管说。
0: 迟了了将汪月月的事情说了一遍。
4: 这个好说， 王月月邀我填过两首词，我正要进城，找他问一问就是了。

0: 次日，伴儿在家中帮嫂嫂料理了一些家务，才歇下来，迟了了来了。伴儿忙将他引荐给嫂嫂，迟了了也以嫂嫂相称拜见温月。温月见了迟了了毫不见外，忙让进屋中。他知道迟了了自幼身世艰难，更多了些怜爱，亲自去点了茶上来。三人坐着饮茶说话，迟了了取出一个布兜，里面是一套磨喉罗的彩塑泥人，十二个身穿月令服饰的孩童异常的鲜明生动，是买给虎儿的。温月连声说，哎呦，太破费了。忙唤虎儿进来拜过迟了了。虎儿见到泥人高兴得不得了，温月叫夏嫂请他到外边去玩，三人安静下来闲聊了几句。迟了了忍不住说，萧哥哥去春仙院向温月月打问回来了。那温月月说，曹喜、董谦和侯伦三人早先的确去过他那里，不过董谦似乎不懂风月，呆坐在一边，话都没说一句。王月月想逗他喝酒，还险些惹恼了他，后来就只有曹喜和侯伦两个人偶尔去他那里，再没有见过董谦。侯伦看着没什么钱，每次都是曹喜付账，曹喜自己单独还去过几回，但也只是一般的恩客。他呀还常去其他的方院，并没有对汪月月如何的格外。伴儿原先以为从汪月月那里可以找到些缺口，现在看来又是枉策。他微皱起眉头说，这么说他们并不是为了汪月月而结怨，那会是谁呢？听董谦这样的情形，他中意的恐怕也不会是其他的风月女子啊。迟了了点了点头说，嗯，至于那块玉饰，汪月月说是见过，曹琴一直背在身上，不过并没有丢在他那里。董谦又是从哪里找到那块玉饰的呢？曹喜当时就问过他，董谦却笑而不答。曹喜说当时董谦神色有些古怪，也或许董谦的死和那块玉饰并没有什么关联，平常朋友之间一个捡到另一个的东西，常会卖些关子逗对方的。迟了了恨恨地说，就算和那玉饰无关，和曹喜总是有关呢。伴儿笑了笑，迟了了对曹喜竟会有如此大的恨意，这除了因董谦而生的迁怒，恐怕也源于曹喜的态度。那天看曹喜对迟了了始终有些轻视朝意，有人天生就和另一个人性情敌对，迟了了对曹喜恐怕就是如此，因此他才会始终怀疑曹喜是真凶。伴儿轻叹了一声说，
1: 这案子现在走到死角了，难怪开封府也只能把它当作悬案搁下了。
0: 迟了了听了也愁闷起来，低下眼不再吭声。温月却笑着说，
2: 这样的案子啊，才值得破呢。你看你哥哥这一阵手头那桩没传的大案子也是毫无头绪，他却不但不泄气，看着呀反倒更有劲头了，早晨起来打拳打得呼呼响，别人碰到难事都要减饭量，他呀这两天却反倒长了一些呢。
0: 伴儿笑起来，
3: 虽然我的饭量没长，可也没泄气呀。
0: 温月笑着说，
2: 我还不知道你这头小倔驴呀，哪怕100岁没破得了这案子啊，你呀恐怕仍会憋着这股气。
0: 伴儿吐了吐舌头说，
3: 这案子哎，嫂嫂可有什么好见解呀？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 所以六年对于志于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志于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小丑。周星杰在2019年算是他首次尝试的一首慢情歌，这种曲风呢，可以说他是从以往的那种动感曲风而转为抒情曲风的，搭配着这个低沉磁性的声线，还是值得一听哈。这样的一个刻画着伪装坚强下的脆弱，好像今天晚上听来有一点直击爱而不得的那份痛感吗？还是说这里唱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你的好心情，因为你想要的只是一些你喜欢的声音而已？有没有包括戴佩妮的？有请她带来的这首《心》。

这首融合了电子音乐、双人对唱在其中的《沙影》，来自王一博和程潇啊。这样的一首歌是2018年中美合拍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哈《巨齿鲨》的一个宣传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它的词作者呢是吕逸秋。整首歌的都围绕着沙影、利齿这样的一些意象，两个人对唱着、构建着对抗掠食者的一个叙事脉络。而且这首歌当中的歌词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个 shadow， 好像是象征着生存法则的一种压迫感吧。这种以命运抉择和自我突破的呼应电影当中人类与史前生物对决的核心矛盾。我不知道那样的一部电影是否有看过，但这样的一首歌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吗？还是说你更偏爱接下来的这个对唱，有请韩红和许志安带来的《希望在人》。

勉强幸福，来自林宥嘉在2012年发行的那一张大小说家专辑，应该是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啊。那段错置的爱，女主角用爱前任的方式来对待现任，而男主在甜蜜当中还有带着一些酸楚，一直都在挣扎，所以这种勉强幸福的矛盾情感，真的希望在听歌的我们不要遇到，不要去感受，这有什么好的？只是感受别人的这些细节，就够能够体味到那种恋人间的疏离与心酸了。所以，勉强幸福还是算了吧。Hello.

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日本海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关岛以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5米，少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我为你歌唱，曲婉婷的这首歌，据说是她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生活和工作之后创作的。歌词当中的你不仅仅指的是带她爱的人，还包括家人、歌迷以及她热爱的音乐。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也是在表达对生命当中爱的力量的一份感悟吧。同时呢，这首歌曲婉婷自己创作并演唱，作为电影《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的一个中文主题曲，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哈。这样的一首传递着孤独与成长当中坚守信念的一个核心，今天晚上听来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易烊千玺，有请他带来的这首《丹青千里》。

Rain 范晓萱的这一首歌会不会比你的年龄还大呀？1995年算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哈，由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那个时候的这种风格呢是非常纯粹的，这种融合着青春叙事与诗意的歌词，也是少女成长当中的一份细腻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喻的东西，比如说一段被大雨留住的夏日恋情啊，或者说那份很缠绵的情绪，永不放晴的缠绵情绪。如果你有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你会发现范晓萱在那个MV 当中是身穿黄色的雨衣和咖啡色的吊带雨衣，而且那个短发的造型非常的清新甜美。可能很多朋友在那个时候看完她的那个造型，自己也去弄了一个短发，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所以今天晚上听，可能你那边正在下雨吗？还是说感受着一场大雨当中恋人被迫相依的那个瞬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难以言表的一种感觉吧。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Hot》。

走在大街的女子，这应该也算是林忆莲90年代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哈，收录在她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当中，《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作曲陈耀川，当时呢他还是台大的会计系的学生，他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即兴哼唱的一个旋律，所以非常纯粹的一个艺术性，而且并非商业的一个考量啊。而那个黄昏街头女子心事重重的样子，可能也是这首歌的作词张芳露在以都市女性的这个角度来写的，非常的诗意和有一种孤独感。当然这里头的忧郁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所感受到的，但忧郁当中的这份抒情也是让我们今天晚上听来尤为享受的。希望这里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你所期待的，有请光良，朋友首日。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是旅途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红原县。红原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2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红原县城。
4: 这一站来到的是红原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红原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红原。
3: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训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4: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5: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4: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5: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4: 驯牛？
5: 驯牛不稀罕吧？
4: 驯牦牛吗？
5: 但是他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这个勇敢者的运动，
4: 勇敢者的
3: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5: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4: 有一个驼峰
5: 啊，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
4: 对，
5: 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性很强烈的。
3: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5: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以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洪源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洪源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乡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洪源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驯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洪源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驯牦牛比赛。
4: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
6: 200多头
5: 对
4: 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6: 凶一点是吗？
4: 凶一点的，
5: 野性强一点的。
4: 野性强一点的。那这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7: 爹呢？是打不过也就是。
6: 我要戴上面不掉下来。
4: 这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6: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啊，
5: 四十五秒，
4: 45秒，
5: 也不错了。
4: 可见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3: 来自洪源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0: 香槟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1: 没有。
0: 然后，因为牛之间只拴了一条绳子，
1: 对，这是他唯一固定，
0: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两条腿夹住牦牛，
1: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0: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但是我们看到三位大汉，三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2: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0: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3: 就是下
0: 次还可以。
4: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0: 手怎么受伤的？
5: 牛的尾巴。应该
0: 的。牛的尾巴有重力吗？
2: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去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6: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金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2: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农节演变而来。降农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驯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6: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啊，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0: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6: 我觉得您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2: 听欧阳老师说，驯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7: 3、4、5、6、7，
2: 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0: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6: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0: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6: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那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2: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7: 现在他们牦牛场停留的时
3: 间，牦牛得动，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一，
2: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3: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0: 对呀，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6: 的运动，
0: 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6: 有点紧张。
0: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5: 有点害怕
0: 。
6: 这是真实的心态。
0: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5: 牦牛有点大嘛？
6: 牦牛哥。
0: 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2: 训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6: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它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的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2: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0: 今年几岁了？10岁，上几年级？2年级。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7: 对。
0: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7: 爸爸，
0: 你的爸爸呢？
7: 在那儿。
0: 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2: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0: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8: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0: 自己喜欢骑小牛。
8: 但是喜欢骑小牛。
0: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8: 差不多三四岁了。
0: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2: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担心。
0: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来，1、2、3，
9: 加油，
0: 加油！
2: 参赛的10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9岁到12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0: 现在4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好，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9: 不疼。
0: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9: 不怕。
0: 不怕。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9: 快
0: 快。他是怎么跳的？蹦跳。
2: 虽然贡秋成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0: 好，还得把手搞
10: 常争气。
9: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2: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9: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2: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11: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2: 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9: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过草地的故事。
2: 日干巧湿地位于红原县瓦西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巧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巧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11: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巧湿地。因为这个日干巧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9: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11: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9: 我们走近一点。
2: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巧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11: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是呈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共播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共播校长说，就是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您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2: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
3: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沓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
2: 听共播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这个草垫子，就这样靠着。
4: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2: 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4: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2: 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 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的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 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1: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好不容易赶上了公播校长，
3: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3: 嗯，沼泽里边。
2: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3: 我拿个绳子。
2: 一根绳子。
3: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2: 拿着绳子相互拉。
3: 拉，对。
2: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3: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2: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3: 不是不是。
2: 好，但是
3: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
2: 开始进入真正的哦，看我的脚下，我哦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1: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公播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2: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3: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2: 第一天刚好是
3: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片，
2: 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2: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3: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啊，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2: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听公播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3: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

0: 有的这样一种考验，
1: 嗯，
0: 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1: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0: 对，
2: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0: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
1: 嗯，
0: 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嗯，
0: 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
1: 嗯，
0: 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1: 嗯，
0: 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2: 贡波校长说，地处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1: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0: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
1: 嗯，
0: 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1: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0: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
1: 嗯，
0: 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
1: 嗯，
0: 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1: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嗯，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2: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2: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摄制组来到距离红原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滋养。
2: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 自南而北流经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岳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1: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0: 对，
1: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4: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2: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1: 您好，您好，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5: 我自己17岁就开始学。
1: 17岁就开始。
2: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1: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5: 对，
1: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5: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带。
1: 哦，才带。
4: 盛装的时候。
1: 哦，盛装的时候。
2: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5: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1: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2: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4: 马术
3: 可以吗？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5: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4: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5: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1: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5: 终点，从起点
1: 太快了，
4: 就是他的速度是100米冠军了。
5: 所以说我们就先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2: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红原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它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2: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 两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毫失误，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6: 我心飞翔。
1: 我心飞翔。

0: 之后，你是怎么让它来保持住的？
1: 这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它就可以了。
0: 一手扶着它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它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它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1: 是的。
0: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1: 可以的。
0: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1: 一跑起来的时候，嗯。他的身体，
0: 你有多重啊？
2: 100多斤。
0: 100多斤，要扛起100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3: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0: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4: 可以。哦，这个表演还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技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胆也要细心，
0: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3: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0: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5: 对，
0: 有唱草原的歌，
5: 有。
0: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5: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含有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0: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5: 对对。嗯，
0: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5: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敦促菲律宾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平陆运河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日本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9月1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我们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同时也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由西部原料加工到广西江海转运，再到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16号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判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今年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5月27号，该法院宣布从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载有杜特尔特的飞机次日抵达海牙。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 1.11 万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55日元，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3: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自此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不必再借道广东甚至长三角，可以沿着运河南下直达广西北部湾出海口，航程大大缩短。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始于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连接西江干流，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南下进入北部湾海域。马来西亚星报、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报等东盟多国媒体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运河打开了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在东南亚国家眼中，这条运河的开通传递了怎样的区域合作信号？长远来看，平陆运河作为一条全新的国际陆海贸易走廊，在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具备怎样的重要价值？围绕相关问题，南海之声邀请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葛洪亮进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4: 葛老师你好，平陆运河在9月16号正式开通。那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您如何来评价这条运河对广西、对整个西南地区地缘战略定位的这样一个升级的意义？
8: 中央对于广西实际上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其中有两个实际上都是面向涉及到东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面向东盟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大通道，另外一个话就是咱们中南西南的开放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那中央对广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啊，实际上赋予了这种广西就是面向东门方向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战略的这种期待。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广西也好，面向东门方向，一直在跟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做陆海新通道这样的一个建设，对吧？包括陆海联运整个的这么一个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呢都紧密的去联系在一起，就是广西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总体来讲呢，如何去面向东门，去进一步的去把中国的中西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方面，包括物流方面呢，可能推动更加紧密呢，实际上一直是广西就是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一个区位的这种优势啊，转换成为一个开放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这种开放的发展可不仅仅是广西，是包括中国的整个的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整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平陆运河的这样的一个修建啊，对于广西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么一个西南中南地区的整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价值来讲，可以看都是一条哈，不单单说是广西叫做逆天改命的这样的一个奇迹，重要的实际上是对于广西包括整个中南西南地区，甚至说广西作为支点去面向东门发展向海经济，去探索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实际上呢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要道。
4: 高老师，您长期生活在广西南宁，您也了解，我们常说啊，就是在当地的一些货物如果要走海运，得舍近求远，从广州出发。那么现在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它使得西南货物出海缩短了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节约运费啊，就是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所以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出海的路径，这样的一个改变对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模式或者是物流方式而言，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
8: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广西甚至是广西货哈，出海也都不走广西，也不走北部湾的这个三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广西境内的这样的一个河流啊，实际上都是东西走向。那么这样的一走向呢，基本就是顺流而下的话，都会到广东或者经过广州港或者是其他的港口来出口。平陆运河修建之后呢，这不仅仅说是简单的缩短航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的是改变了这个物流的走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物流的走向这种发生巨大的改变呢，实际上本身不仅仅说是中国跟东盟，首先我们觉得应该改变的可能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或者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原来大家都知道广西相对而言我们倒是面向东盟的桥头堡，但是面向东盟的桥头堡的这种建设，实际上总体来说依赖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物流的方式，主要是包括那个航空，包括那个陆路，包括铁路。出海的话还有得到北部湾三港去才能够出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部湾三港的整体的发展实际上跟其他的沿海的省区的港口的发展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落差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可能会极大的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物流的一种便捷性，在原来的这样的一种航空和陆路还有那个铁路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让更多的出口的这种货物，或者是有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很多的一些货物啊，有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便捷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种双边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模式呢，原来的模式呢比较多的呢，一个就是通过那个铁路，就是从老挝呀，对吧，包括泰国啊，甚至说越南的一部分的货物啊，可能都是从那个铁路的方式呢，就是中老铁路这种方式呢运到那个中国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通过那个海路的这种方式呢到达那个广东的、海南的，包括沿海的省区其他的一些那个市场去。主要是可能说是这两种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会进一步的哈，比如说中南半岛国家，甚至说那个海上东南亚的国家的这物流啊，它可能说也会进一步的通过海上的这种航运 直接先到北部湾港，然后再通过北部湾港再经过平陆运河在北上，对吧？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会进一步的让那个中国跟东盟之间的这种贸易的这种便捷性，包括它这种时效性啊，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提升。当然说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国内的包括东盟国家的很多的一些进出口，包括物流的企业，它有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去瞄准那个广西的市场，这个呢可能也会往广西的在区内的这样的一种叫做物流的这种企业的一种布局啊，可能说也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4: 从这条运河的修建到正式的通航，一直以来呢，东盟国家是非常关注的。那么马来西亚的星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标准报等等的一些东盟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条运河是打开了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的大门。所以您认为哈，这一条运河的开通传递出了怎样的一个区域合作的信号？为什么东盟国家会这么的关注？
8: 总体来讲，东盟国家的媒体啊，对于平陆运河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呢，总体来说是比较积极也比较高的。东盟国家对于平陆运河呢的开通，包括整个的建设的过程中呢，传递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东盟国家也传递了，就是说中国跟东盟在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方面，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实际上呢，中国是提供了非常大的，很就是说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样板，说平陆运河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修建，包括它本身的这种技术的一种标准啊，环保的一种标准啊，甚至说生态的层面啊，这样的一种照顾啊等等，实际上呢，都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方案或者是答案。东盟国家的媒体，比如说柬埔寨的媒体，甚至说那个泰国的媒体啊，实际上都对此呢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呢，我觉得接下来这种在区域的互联互通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种层面合作方面呢，可能有非常大的持续去拓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啊，平陆运河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这样的一种通道。那么这样的一种通道呢，实际上呢，主要是从你比如说那个特别是从新加坡的这种层面吧。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今年那个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特地来了一趟广西，而且他在广西考察的重点呢，实际上呢就是北部湾的港口还有平陆运河本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广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实际上多多少少呢跟新加坡本身的一种关注，包括中新两国在重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种项目，对吧？珠海新通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种本身的一种建设，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这样的一种关联的。那平陆运河的这种修建呢，实际上呢，如果说之前是珠海新通道呢，实际上是中国跟东盟，特别是中新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平陆运河的这种修建呢，实际上呢，总体来讲，直接就为中国跟东盟，实际上或者说更多的为东盟国家就参与到了珠海新通道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建设或者说整个的这种发展的过程之中来了。那么以前珠海新通道发展过程中会存在着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货运量的这些问题啊，包括那个就是南来北往这样的一个这种货运，包括之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航空啊、铁路啊之间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随着运河的这种修建呢，恰恰就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物流方式的这种进一步的优化呢，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契机。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说平陆运河是广西的这种逆天的改命，但实际上对于平陆运河本身的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平陆运河广西以前作为这样的一种通道，通道经济，那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沿河而打开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产业的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平陆运河修建，实际上以来已经有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已经就是新的一些企业瞄准了广西。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放在中国跟东盟作为那个双向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跟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链呢，进一步的这种紧密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广西在那个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链布局里面，它扮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那么平陆运河修建之后，开通之后，那么广西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之前呢，常常说拿广西跟越南去比，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些年这种声音相对而言比较小了。为什么会比较小呢？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去正确去看待的，就是说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本身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可能本身对于广西包括对于中国这种双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越南经济或东盟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发展，本身它不是说它哪一个国家，不是说它自己的这种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越南的这种发展很大一部分也有中国的企业的这种贡献，也有中国的产业链的价值本身在里面，对吧？那么广西在这个过程之中它有扮演着这样的一种角色。那么平陆运河修建之后，我相信广西在产业层面，就是沿河去布局很多的一些产业层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平陆运河作为一条全新的国际陆海贸易走廊，是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那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能更好的让这一条黄金水道去发挥或者去助推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在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的这个领域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8: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比如说北部湾港的整体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会进一步的去加大区域的这个港口的这样的一种竞争，还有那个对于物流的本身的这样走向改变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叫做竞争。最关键的还是去看待的，就是说从大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叫做平和本身它所具有的在区域一体化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价值。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的是，就是区域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这种互联互通呢，可能说也不仅仅说是在那个这个物流的单一的，或者说这种海上，或者说通过那个水路上的这样的一种贸易。那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的这种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更多的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本身的这种产业企业的这样的一种叫做包括产业链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走向。这个路怎么修而不是重点，其实重点是在于企业往哪里走，其实这个才是关键。产业链到哪里，实际上我们应当去服务企业，去服务于这种产业链，其实它走到哪里。平陆运河的这样的一种修建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会进一步的让中国跟东盟利用哈这种叫做中国西南、中南到中南半岛到海上东南亚国家这样的一个非常立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更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物流的这种网络体系，而不是呢原来仅仅说更多的层面，比如说海上更多的会依赖于南海的通道，更多的会依赖于那个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种通道。西南的这种通道的这种打通的话，可能说可选择的这种选项可能会更加的这样的一种多，而且会更加的稳定相对而言。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我们这个西部大开发，我们提了1999年提到现在，那么包括东盟内部实际上它对于那个中南半岛的几个这种发展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就是滞后的，你比如像老挝、缅甸啊、柬埔寨这些，对吧？他们的这种发展或者说同样呢应当获得这样的一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机遇。所以呢丰富的或者是更加综合的这种立体的这种物流网络啊，可能会更让那个老挝呀、像缅甸啊、中南半岛这些国家呢，可能更加有效的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种中国东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里面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从共同发展、从共同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关键。所以呢，应该说从主体的这种层面，一个去服务企业，第二个呢去服务于那个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去服务于东南亚东盟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这种进一步的让这种平等的发展带动区域的一体化的这种发展，也进一步的让区域一体化

0: 发展呢，说有着更大的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1: 所以在当前啊复杂的这种国际形势之下，这一条黄金水道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具备怎样的一个长期战略价值呢？
0: 任何本身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战略的价值，实际上呢应该说主要体现第一个呢，其实让中国的东盟，不仅仅让中国的东盟呢，实际上可以说东盟的市场相对而言现在是比较多元的，不单单说是中国，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还包括全球的这样的一种经贸伙伴在内，实际上都为他们提供一个中国的市场，第二个呢亚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通道，这样的一种建设，实际上呢有利于呢全球的贸易啊进一步的这种稳定化。我们可以看，特别是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海域现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种挑战，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通道的这种建设，实际上这种价值就很长远了。我觉得这应该说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必须要从产业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角度。那我们刚刚说了，说企业到哪里，产业链到哪里，实际上我们这物流的服务应该就体现，或者说走向哪里。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更多的企业到哪里，企业的追逐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朝着这种利润，朝着这样的一种市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亚欧的整个的市场啊，包括东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在内呢，实际上呢都是以接下来区域体化，接下来这个整个亚欧市场包括中国东盟的这种双向的这种贸易发展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驱动。甚至说大家也都看到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前不久也到了中亚。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为什么会拓展到中亚，这也是东南亚国家也进一步的才让自己的这种投资跟贸易伙伴多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所以这种运河的一种建设本身，亚欧市场的开拓，贸中亚市场，中国跟中亚市场同样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中亚的很多国家之前也多次的来到南宁去参与那个东博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大的这种市场仍然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但是说这种第一个有赖于这种企业产业层面上的进一步的在这个市场的层面就做出更多的这种布局，第二个呢需要那个一定的时间去推进，不可能说那么快有着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张静玲副教授，继续与他一起深入了解马来西亚。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研究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专家，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张静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张老师大致领略了马来西亚的城市风貌和自然风景。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张老师带我们走进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看看那些融入日常、容易被游客忽略的文化实践。从传统手工艺、表演艺术，到饮食文化和地方社会习俗，一起听听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是如何并存、交织又各自延续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7: 张老师，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共生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以及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在这里交融，也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从您的研究来看，马来西亚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不是就是这种多元融合呢？
8: 截止目前哈，其实马来西亚它自己本身国内的这个非遗很多了，那么它的这个非遗其实也是都来自于各个族群的非遗。那么如果我们看它有目前有9项就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的话，里面有几项其实是展现了这个多元文化的融合，比如说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娘惹服，还有生意成功的这个马来西亚早餐文化，它就比

0: 比较明显的是这个多元的融合。比如说娘惹服务，这个娘惹其实它是土生华人女性的一个称呼。那么他们是早期华人移民和马来人通婚后形成的混血后裔，所以在文化上他们融合了华人、马来人和欧洲人的文化元素，形成了这个独特的巴巴娘惹文化。他们会有就是穿我们说的那个娘惹服，就是前开襟的一个上衣，然后那个衣服上会有精致的这个花卉刺绣，下面呢它其实搭配的那个蜡染筒裙，就是很传统的这个马来服饰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是一个文化的融合。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马来西亚早餐文化，它申遗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哈。那么它的早餐文化其实包含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早餐。华人的早餐就比如说南洋咖啡，还有涂着咖椰酱的这个面包和半熟蛋。马来人呢，他有那个椰浆饭。印度人呢，有就是各种飞饼，还有奶茶。所以这一些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早餐文化。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有的虽然源头各异，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土地上，就是各自传承又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交错的这种非遗谱系。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听完张老师的讲述还挺有意思的，像早餐这样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也是印证了马来西亚非遗很多是扎根普通人生活的。其实这种多元融合也是体现在传统工艺当中，比如马来西亚的宋吉锦，它沉淀了数百年，曾经是皇室专属的织物。那么这种织锦技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又是怎么融入当代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审美当中的呢？
0: 您了解的非常充分哈。那个宋吉锦，它的确是一个非常。的确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传统织物，那么它是一种以传统双踏板落地织机手工纺织的织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织布上面是穿插着金线和银线的，所以它的这个工艺非常复杂，造价也很昂贵，之前是皇室和贵族才能使用的。那么现在其实宋吉锦啊就被用于制作比如说仪式啊、节庆场合和正式国家活动中的一些传统服饰，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华服啊。比如说马来人婚礼礼服，它一定是用宋吉锦制作的。另外啊，宋吉锦也会用来制作手提包。比如说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他有几次那个提成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他就使用了宋吉锦花纹的这个公文包。然后他的夫人呢，湾阿茨拉也很喜欢用宋吉锦制作的手提包。所以现在宋吉锦提包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是作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本地生产的这种手提包，被大家喜爱的哈。然后呢，有一些本地的时装设计师也会在设计中融入这个宋吉锦的元素。比如说马来西亚华裔设计师周仰杰，他曾经在办生日宴会的时候啊，他就定了主题是宋吉锦。所以呢，嘉宾们来的时候都穿着宋吉锦元素的礼服。我曾经看到不少生日宴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宋吉锦礼服都融合了传统和现代之美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宋吉锦这个非遗的这种保护的过程中，其实名人效应和时尚赋能为它注入了新的动力。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其实宋吉锦还会被作为一些这个周边的元素，作为这个企业生产周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比如说马来西亚有一个锡制品的这个工艺品的这个品牌哈，叫皇家雪兰莪。他就推出一套杯垫，那个杯垫里面就有宋吉锦的纹饰。另外呢，那个中国出海企业霸王茶姬也是很有特点的，它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土化和打动消费者，他就在产品和门店设计上也融入了马来西亚文化元素。在2025年的时候，霸王茶姬就推出了一款就是限量的周边，这个周边呢里边其实都是宋吉锦的经典图案做的一款，应该是鉴定挂绳和明信片。所以很多人很有意思的是，他可能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周边，他可能并不一定去买那个饮品，但是他为了搜集这些周边，然后他去购买这个饮品，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1: 2025年的时候，当时您买了吗？
0: 我没有这个机会，当时看到小红书上有这个宣传哈，没有这个机会，但是

0: 制作非常精美，所以您说的这个如何融入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啊、礼仪、审美，我觉得其实可能从方方面面哈，他们都把这个元素纳入到这个生活中。其实我觉得宋吉锦还是他们的非遗保护或者传承非常经典或者说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会看到宋吉锦从这个被保护的遗产慢慢向这个被需求的活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转变。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张老师聊了马来西亚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宋吉锦。其实除了这类辨识度很高的代表性非遗，马来西亚还有不少更加市井化的文化形态啊，比如说皮影戏、民俗游行，还有各类饮食文化等等。那么对于普通游客来讲，在逛街头市集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亲身接触到这些生活化的非遗呢？
0: 如果比如说像这个皮影戏啊、民俗游行啊、特色饮食，其实比如说特色饮食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
2: 对对对。
0: 那么皮影戏和民俗游行呢，可能需要特定的时间点哈。皮影戏可能在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嘉年华上，其实可能会有展现的。那么其实游客们呢，这个东西就要看他的运气了。他如果正好赶上了一个民俗游行，他可能就能去更好的感受这个民俗游行背后的一些文化。游客们可能会在观赏或体验这些非遗中进行比较，进而加深他们对马来西亚文化的理解。比如说皮影戏，中国也有皮影戏嘛，
2: 对，
0: 但两个皮影戏的故事来源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人物造型啊也存在差异。马来西亚皮影戏呢，主要来源于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那么中国的皮影戏呢，主要来自中国古代历史演绎呀，还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哈。另外皮影戏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其实是有相似性的，比如说有社会教育啊、民间娱乐啊、造型艺术啊、民俗仪式等功能。游客在街头市集呢，就不仅能感受到马来西亚不同的文化，也能感受到这些文化之间的融合，还有就是中马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
2: 的确是啊，我们在旅途中看到这些非遗，看的不仅是手艺，更是背后的文化交融。像宋吉锦啊、皮影戏，这些都是马来西亚人日常生活中最鲜活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和张老师聊了马来西亚的皮影戏啊，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当地的话，您可以亲自去看一看。不过说到皮影戏，我们中国也有啊，同样是皮影，他们的根源和叙事体系是不一样的。这种对比其实也是旅行当中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观察。那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聊一聊他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那就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母系社会的同源异流。其实同源异流这个学术概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陌生或者说是晦涩的，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通俗的科普一下，就是马来西亚至今还保留着一种主要存在于森美兰州的母系习俗，这套文化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我的一个博士论文哈，同源异流。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文化比较。那么刚才您说的同源异流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我先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同源的概念和异流的概念哈。同源呢其实是指早期啊，我们现在说马来西亚在森美兰州它还保留着这个母系社会文化啊。那么其实马来西亚它是有两种习俗法的，一种呢是天猛公习俗，它是父系习惯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叫 Adat Berbadi， 伯巴第习俗，也就是母系习惯法。这个母系习惯法只存在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就是斯美兰州。
2: 嗯，
0: 但是斯美兰州它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实行这个母系制文化的。它有几个县是它的核心区域。那么这些县里边的马来人多数是遵循这种母系习惯法的体系的。它的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继承是按照母系继承的，就是他的这个财产啊什么都只能继承给他的女儿女性继承者啊。然后呢，他每个氏族呢会有自己的氏族名，他的子女是继承的母亲这个氏族的氏族名的，所以他们会认为同一个氏族的男女是来自于同一个女性祖先的，
2: 所以是不能通婚的。
0: 对，不能通婚啊，不能通婚。另外还有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结婚后哈，理论上来说，男性是会居住在妻子家，或者说妻子所在的这个母系大家庭里。他是从妻居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母系家族里，这个舅舅就会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他的母系文化的特点是这样的哈，然后呢，我讲一讲这个同源和溢流，因为刚才讲到了马来西亚是森美兰州的一些核心区域是就是还在实践母系文化，
2: 对。
0: 那么在印尼呢，是在西苏门答腊，印尼的西苏门答腊，我们说主要是这个西苏门答腊省的闽南加保人，他还是在实践这个母系文化，所以这个同源是指这个印尼的西苏门答腊的闽南加保人和森美兰州现在的马来人之间存在着这个同源，因为早期是从印尼的西苏门答腊迁徙过去的。如果说这个同源哈，那么因为历史的资料有不同的资料，所以呢，我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不同的历史资料都显示了，就是大概在12到14世纪的时候，早期有不少这个印尼的闽南加保人就移民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森美兰州。
2: 嗯，
0: 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只是来贸易，定居的不太多。
2: 嗯，
0: 到15世纪之后呢，他们的这种迁徙就变成周期性的迁徙。改变为定居了。
2: 嗯，
0: 所以就是大概是我们说15世纪之后，有一批一批的这个闽南加保人移民到森美兰州了，所以就把这个文化带过来了，这是他的同源的概念哈。
2: 嗯，那溢流呢？
0: 溢流就是说当他们印尼也独立了之后，马来西亚也独立了之后，他的文化或者说在独立之后又经过了这么多年是吧，他的文化发生的一些变化，就是可能在森美兰州的这个母系制文化和印尼的母系制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是他本身在比如说印尼的闽南加保人，他的文化和50年前可能也不一样了。
2: 嗯，
0: 然后呢，森美兰州的这个闽南加保后裔，他的文化可能和刚刚到森美兰州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然后横向的对比就是说，印尼和马来西亚它的这两种母系制文化也是有一些差异，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溢流。
2: 这就是同源溢流的概念。
0: 对对对。
2: 那马来西亚主流是伊斯兰文化，但森美兰州局部地区依旧是保留着这套母系习惯法，两套体系可以并行存续，这算不算一种融合呀？
0: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体现。就是其实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觉得两个不同的体系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中就是和谐共处的呢哈。那么通过研究我发现啊，这个母系文化首先它存在早于伊斯兰文化，所以这个母系制文化其实它更多的我们说的是一种习惯法。那么这个习惯法其实更多的是作用于传统习俗，比如说管理母系的祖产啊、家族事务啊和社会礼仪。那么当伊斯兰文化传入之后呢，这个伊斯兰文化或者伊斯兰这个教法，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作用于穆斯林的个人的宗教生活、家庭事务，就是他们两者都有各自管辖的范围，其实它并不是直接有冲突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结婚，那么结婚从宗教层面来说，穆斯林必须要通过尼卡哈这个仪式才能成为夫妻，确定婚姻关系。那么这个仪式就需要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办， 就是这个仪式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女方家或者宗教举办，但是呢这个一定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办的。
2: 嗯，
0: 但是在办这个仪式之前，可能有说媒啊、定亲啊，或者是迎亲啊，还有这个婚宴，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母系的

0: 域，所以它的人数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呢，在马来西亚，它对马来人的这个身份认同，在目前在森美兰州的这个实践母系制文化的马来人心中，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更偏向于马来人的身份认同，就是森美兰州人他更倾向于马来人的身份认同。但与此同时呢，他又会觉得我这个母系文化是和别的州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可能这个母系文化在特定的这个领域，他其实还是在实践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婚礼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祖产的这种继承过程中，它其实还在实践，但是有很多地方它可能就不再体现出来了，它更偏向于马来人的这种文化，所以它会比较多的是会把这个母系文化作为一个特色，作为比如说旅游啊或者宣传的特色。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国内的大多数人而言，可能马来西亚的这套母系习俗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属于相当小众的文化。
0: 对，因为首先它也没有过度的宣传可能哈。然后呢，森美兰呢，因为相对来说可能如果和吉隆坡啊布城这些相比，它可能比较多的是偏向于这个我们说的马来农村的这种生活。所以呢，如果你要去那边旅游，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到那个，就是它在森美兰都其实没有像我们说在城市里的这种热门的网红景点。它的旅游更多的是由这个民宿来构建的，比如说森美兰州会有很多成功的民宿项目。我们带学生去马来西亚留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参加他的民宿项目，去体验就森美兰州的这个母系文化。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游客可能就不太了解。
1: 对，
0: 就是说森美兰州本身它就不是一个中国游客旅游的热点。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母系习俗它存在乡间日常生活，你不是说去一天你就能观察到的。我们一般去那边就是我们说 homestay 嘛，一般都要住一个礼拜，你去感受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官方还是以这个伊斯兰教和马来文化为主要的宣传符号，所以这个母系文化这个比较小众的文化可能比较少进入国家叙事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国内其实对这种文化的学术研究也很少，就是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只是零星的看到了几篇报道和论文，而且很多都是参考了就是马来西亚和印尼早期的文献资料，就是目前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很少人关注到了。那么我后来就是其实我去云南去看摩梭的母系社会哈，我觉得其实森美兰州的那个母系社会和这个摩梭的母系社会是有相似性的。也是其实我们可能早期如果去云南也不一定会关注到摩梭这个走婚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宣传多了可能大家就了解了。
1: 听完这些能感觉到就是马来西亚不少独特的文化都藏在游客常规打卡线路之外，那像您这样的长期研究马来文化，在您眼中马来西亚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最打动人心的这个文化内核还是就是在差异中维持共存的这个智慧。那么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有那么多不同，大家仍旧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体现了一种非常包容的这种智慧和默契。
1: 那现在出境游越来越方便了，去马来西亚的游客呢也是越来越多，那您多次去到当地实地调研，您有没有观察到当地社会或者文化上您最想跟大家分享您的哪一点观察呢？
0: 首先肯定是风景非常优美哈，景色很好。另外呢，我其实我在那边经常会碰到特别善良的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非常包容，然后非常热情，这是我感受到的这个马来西亚人给我的一些文化的这种反馈吧哈。然后呢，在那边的确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看到了不同的文化在那边，就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这种感觉。
1: 那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请您送给打算去马来西亚旅行的听众一句旅行上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倾听细看感受，你就会见到一个不同的马来西亚，然后你就可能会理解不同。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马来西亚多元的人文世界。

0: 认识了鲜活的传统手工艺，也了解到森美兰州当地很有代表性的习俗传统。很多时候旅行的乐趣就在于愿意多往前一步，去留意风景背后当地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传统。那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在计划马来西亚之行时能拥有一份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张静玲老师。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张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约9.7万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居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七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

0: 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级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张琪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设置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人这方面是 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3: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3: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4: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1: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布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2: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去

0: 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1: 因为颜渊思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颜渊思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颜渊思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颜渊思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颜渊思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颜渊思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颜渊思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颜渊思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颜渊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颜渊思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颜渊思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颜渊思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2: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颜渊思。
0: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颜渊思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颜渊思。颜渊思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1: 当时呢，就是尼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尼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映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映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映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映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映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这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映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映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映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 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冰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冰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冰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冰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冰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2: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冰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冰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冰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 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3: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3: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4: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4: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 从最初的六个人扩充到了十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5: 放映队的两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居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6: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

0: 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周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的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

0: 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窑洞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适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诗都还难.
7: It just complicates it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 Why not try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董军在做主旨发言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天然气消耗约45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约 9.7 万吨。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中阿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17号，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同日，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这两次发射任务均获得圆满成功，卫星都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0: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年意义特殊，既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6%。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一起来解读本届东博会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聊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商机，以及企业如何把握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树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如今，双方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东盟如何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又如何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不只是一场展会，更是政策落地、供需对接、产业协作的重要平台。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是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主线。那么在围绕关键领域开展交流对接，推动3.0红利惠及工商界方面，本届峰会呈现了哪些新特点和新亮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的介绍。
2: 首先是立足新起点，重点推动规则红利，赋能市场，护航企业。本届峰会始终坚持以企业家为主体，将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打造为以企业家交流为主场、为主角的高层互动平台，同时也不断深化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的研讨维度，聚焦跨境争议解决与合规建设。其次是聚焦新议题，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以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第三是拓展新空间，重点打造多元共享的工商合作格局。我们将组织东盟和中国企业家开展交流活动，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和生物医疗等领域，让3.0版的合作红利更好地惠及广大的市场主体。
0: 2021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树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如今，双方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东盟如何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又如何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所收获的累累硕果。
1: 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东博会释放出了哪些经贸信号，又将如何助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不断升级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请他来为我们解读。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张先生，今年已经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了。我们说呢，其实东博会是一路见证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从不足1000亿美元到突破1万亿美元。那张先生，您觉得东博会这个平台它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
3: 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去年中国和东盟的外贸额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的大关，在目前这个趋势之下，今年非常有可能会突破1.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新关口啊，因为我看到现在增长速度是20%。当然东博会呢，在这个贸易爆发过程当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平台、窗口、桥梁和通道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我们呢也把东博会最核心的作用啊比作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一个助推器或者是这个孵化器。它能够把中国和东盟之间我们这个中国东盟落实自贸区协议，还有呢就是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那么也包括呢这个推进互联互通啊，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把很多政策的红利啊转化为这个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能。比如说我们在战略对话这个层面，每年的东博会呢都会通过高层的政商对话来促进呢这个政治还有呢民间的就是我们说领导层之间的政治互信，还有呢民间的互信，推动中国东盟的这个关系能够持续的稳定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在经贸落地这方面，我们把中国东盟自贸区还有呢 RCEP 巨型自贸区的降低关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这些政策能够从政策层面落到企业层面，也用好这个产业园区的作用，比如说中马的双国双园还有呢就是中国在泰国、印尼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产业园，包括我们现在有中国东盟的港口联盟，还有呢信息港的这种合作项目等等，都是为我们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非常好的这个路径和通道就会呢实实在在的产生贸易创造效应、投资的增加效应，还有就业的增长效应。当然第三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目前来讲呢，中国和东盟双向推进制度型的开放，加强推动这个规则标准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现在呢也在中方呢已经推出了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东盟有一部分已经是在这个方向上在推行，也有一部分东盟国家呢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而言之呢，通过双方这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水平就会上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东博会就变成了连接中国和东盟从政策战略的对话到市场连接以及呢供应链更加紧密的合作，那么这个枢纽平台的 作用呢，就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1: 嗯，这是东博会所发挥的平台的作用。那我们在此前的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0: 会上其实也了解到，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平陆运河，在本届东博会开幕前夕是正式的通航了。那您看这条运河的通航，它会给中国与东盟的跨境物流和产业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过去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多年当中，也依托呢中国东盟的自贸协定的落实，其实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而今年呢平陆运河的建成和通航将会呢在两个方面改变，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通运输和产业合作。首先在跨境物流这方面，由于运河打通了广西的西江直连北部湾的最短的出海通道那么中国西南的腹地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560多公里，物流成本呢会显著的降低18%到30%，每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物流成本的大幅的下降和效率的提升，会帮助东盟国家他们比如说水果、咖啡这些生鲜产品，也包括呢更多的东盟的其他的这些产品，更快的进入到中国的市场。而中国西南省份还有呢中国内地这个大量的机电产品、新能源产品也能更加高效便利的出口东盟，辐射东盟市场。在产业合作这个层面我想这个运河呢将会催生前港后厂的这种临港产业集聚效应。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龙头企业比亚迪还有呢太阳纸业，这些企业呢已经围绕着这个运河的打通率先进行新的产业布局。而且这个运河呢也将与中欧班列还有呢海铁联运这些方式呢衔接起来，形成那我们广西和东盟国家之间江铁海多式联运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推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过去的简单贸易形态能够呢向深度的产业链衔接和协同发展的方向去升级所以呢预计未来呢我们这个运河的建成呢通航将会加速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跨境产能合作这个新的模式呢不断的出现，而且呢合作的力度呢会不断的加大。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相关情况。我们说今年呢中国东盟博览会把人工智能是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而且呢还设置了像这种黑嗨大卖场东盟需求清单，推动 AI 技术面向东盟落地应用。那您看为什么这个人工智能会成为当前中国东盟合作的这种重点的赛道，还有企业您觉得可以挖掘哪些这种合作的机会呢？
1: 人工智能发展是全球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那么在 AI 这个领域呢，实际上东盟国家对 AI 的兴趣非常高，而中国目前在全球的 AI 无论是这个从设施还有呢到大模型到算力中国现在呢在全世界也是处在一个领军的位置。其实我去年参加东博会的时候就注意到呢我们的主办方广西的书记在讲话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戴了一副 AI 眼镜形成了一个热点。而当时呢就是我也在东博会的现场参观了这个 AI 的相关的展台，就发现呢它成了展会最热门的这个展区。可以说呢 AI 已经成为中国和东盟共同关注的重点赛道那目前呢双方在政策对接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呢供需互补以及呢外部压力倒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那么中国东盟的 AI 的合作其实在加速的推进。比如说2026年5月，中国和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已经在北京成立那么双方呢合作已经从零散项目迈入机制化的这个阶段那么中国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大规模的场景经验，东盟有6.6亿人口的市场，还有呢 多元于

0: 语种的环境。另外呢，就是啊，多个国家，东盟的这些国家呢，正处在产业的啊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期，啊，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讲，中国和东盟共建区域的 AI 产业链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具啊机遇和空间的合作领域，也成为呢双方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路径。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相关企业而言呢，我想呢，合作的机会呢，会体现在比如说算力基建的建设，多语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开发，特别是开发一些垂直领域的 AI 的解决方案，也包括呢，就是我们 AI 啊这个应用场景的落地，比如说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口岸、AI 医疗影像等领域呢，能够输出一些这个整体的方案。当然，中国和东盟呢，也需要加强这个人才的培训，还有呢这个公共的参与，特别是涉及到联合实验室、技术培训中心的共建，还有呢拓展这个教育合作市场这方面，空间是很大的。
1: 嗯，您看哈，本届东博会其实呢，它还强调这个企业为主体，推出 AI 贸易预配对、链主企业以小带大参展、东盟需求展等等这些新的模式。那您觉得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的话，他们应该如何的利用好东博会这个平台，让这种红利从而变成商机呢？
0: 中小企业呢，是我们东博会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参与者，而且数量呢特别的众多。我想呢，利用东博会的平台，关键呢要把逛展能够变成精准对接和持续经营的这个挖掘商业合作潜力的一个关键的入口。应该说呢，就是第一条，就是我们希望的这些中小企业呢要高度关注和跟踪啊，东盟成员他们呢在需求方面的这个清单。这次东博会呢首次设置这个东盟国家的需求展，以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发布需求。那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呢，一定要对照自身的产品来进行精准的对接和匹配，带着这个针对性，带着方案的去参展啊，这个会提高效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个展会啊，要这个借势搭车。这个里面主要说的是呢，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型的链主企业，他们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以大带小这种参展模式呢来进行。那我们中小企业呢，跟着行业龙头一起参展，可以降低这个自己独立开拓市场啊，可能会面临着不少的成本，还有相应的这个风险。当然呢，就是这次东博会呢，它也会这个加强这个撮合，有专门的这个撮合对接大会，我们欢迎这个中小企业啊要积极参加。我看这个这一届呢已经是完成了8000对这个贸易的预配对，还有就是分不同的行业专场，线上线下呢也在联动啊，这个对接效率呢是远远的高于这个中小企业自己去找客户。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广大中小企业呢用好这样的这个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展后啊要持续的这个经营啊，比如说现在呢这个 AI 会展的智能体啊，依托这个智能体，现在呢这个东博会实现365天不间断的对接，支持8种这个东盟的语言啊，然后呢中小企业呢不用非得到现场，也能持续的这个参加这个洽谈啊，这个生意管道呢要高度的重视。另外就是我们也要吃透这个政策的红利。目前中国和东盟自贸区3.0版的新规则正在各个成员国在进行这个审议。那么这届东博会是配套发布了跨境商事的纠纷化解啊这样的一些务实的指南，也有一些专题的培训班。那么中小企业呢要利用好这些机会啊，懂政策啊，用规则，还有呢分享红利这方面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啊，政策对政策呢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些政策当中的降低关税、通关便利化，还有呢这个成本的控制啊，这些政策的红利 啊，真正的转变为自己的订单，还有自己未来的利润。
1: 嗯，好，那张先生，最后请您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哈，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还会面临哪些外部的挑战？还有下一步双方要想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话，重点还要在哪些领域进行持续的突破呢？
0: 外部的挑战啊，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在加剧啊，我们会看到就是目前逆全球化，还有呢所谓的去风险化，还有呢脱钩断链，其实呢在有些啊发达国家啊右倾的这个过程当中，推行有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也加强对中国的关税和技术的封锁，让很多东盟国家啊被迫在中美之间呢，就是要选择啊，要进行这个利益的平衡，这个其实呢是对这个供应链的协作带来了这种额外的压力和成本。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像中东还有呢俄乌的冲突外溢啊，就导致呢全球现在的能源价格啊这个大幅的波动啊，还有呢就是经常啊持续的飙升，那么东盟很多国家呢是面临着这个输入性通胀，还有呢供应链中断的这个压力，那么也会呢导致呢就是它的生产成本的这个上升，第三个呢就是制度规则差异。还有呢比如说低碳绿色的标准啊是不统一的，推高这个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有很多这个非关税的壁垒啊，它是制约经贸合作潜力的这个释放的。下一步呢我想就是中国和东盟呢，我们着眼于构建更为紧密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一个是呢还是要继续坚定的支持全球化，支持 WTO 的改革，也支持呢区域合作，特别是啊，中国东盟这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3.0版要加快落地，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鼓励企业去用好RCEP 20个章节的规则和内容啊，挖掘这个制度红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数字经济和 AI 的合作，在这个领域啊，中国和东盟互补性强，合作意愿也很强，我们需要呢去。不断地去弥合数字的鸿沟，来共建跨境数据流通规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绿色能源在这个方面的协同，双方呢可以这个合作共建，比如说清洁能源的合作中心推动这个低碳绿色产品标准和认证的就是相互认可。第四个就是我们在产业链的韧性这方面。要推动从中国制造转向区域共造，那么强化中间品贸易，还有呢就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来为东盟国家工业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也推动了中国的外贸转型。当然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和东盟呢也需要呢开展金融的合作比如说扩大人民币还有呢东盟伙伴国家的这种本币的这种结算降低汇兑的风险还有呢提升我们区域金融的自主性，来更好的支持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这个领域的突破，以及呢我们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的关系。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建平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也非常期待借助本届东博会的平台，中国和东盟呢能够挖掘更多的合作增长点，让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两地企业与普通民众，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命运共同体。好的，非常感谢张建平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张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1.5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3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8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1.5 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7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

用炭火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 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1: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3道把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3道标准。
0: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1: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像碎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0: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1: 哎，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0: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像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我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1: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0: 是这样
1: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0: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也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1: 对，
0: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2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1: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货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0: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他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啊，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
1: 是的，
0: 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哎，我没吃过啊，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呢它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1: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0: 不是很典型。
1: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0: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1: 对的。
0: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1: 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1: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0: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1: 对对对。
0: 非常讲究啊。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

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 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腌料，咱们的腌料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了。
0: 它有这个变化。
1: 对对，从最初的原来它是饲料，像我们做的拿肝来腌，最初的版本其实也挺好，拿肝来腌有差不多近百种的新香料，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秘方，然后把它放到土缸里面，我们这边叫土缸，放到土缸里面拿盖子盖上，这个腌料我们要在土缸里面发酵15天左右，让它产生菌群，让它的风味变化更多一点，然后这个腌料上一遍到咱们的烤乳猪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湿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一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煮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0: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1: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手工去烤，因为他要随时的调火，他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他不能保证他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0: 这个好讲究啊。
1: 啊，对对、
0: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调出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0: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它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1: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0: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
1: 是
0: 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1: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0: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1: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 啊，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啊。
1: 嗯，
0: 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1: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在炭火里面，班人受不了，
0: 真的是
1: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0: 他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对对对 对,
0: 对，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截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他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啊，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1: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

0: 技术秘密技巧呢？
1: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0: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1: 啊。对对，
0: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1: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是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0: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1: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0: 就有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0: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0: 他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不断去调它。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步。